0: 您可以选择，如果说你想要显瘦一点的话，那肯定纯黑了
1: 啊，
0: 或者藏青呢，咱们就穿深色一点嘛。那如果说你本身就比较瘦，比较清瘦一些的话，
1: 夏天我们就选一件白色，
0: 对，嗯、比较轻一点的颜色嘛，是不是也显得我们轻盈一点？
1: 是。
0: 现在下单买两件95折，到手更加划算。那就是说，您可以跟你的办公室的小伙伴们拼一拼，可能会更加划算一些。
1: 而且我们今天推的这一款呢，它是正肩宽松版的、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想要搭情侣装也是非常 OK 的
0: 哦，对，我都还没想到这一出呢。
1: 对，可以搭情侣装，然后姐妹装、哦、都可以。
0: 对，后面随之而来的就是七夕节了，您可以搭一搭，比方说咱们可以有个家庭装行不行？
1: 对，
0: 出游装行不行？啊，买来送给爸爸妈妈也行。哦，嗯、对，这用处可多了，
1: 不挑人，不挑年龄。
0: 嗯、对、嗯，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经典色嘛，藏青、黑色和白色，这还真是谁都能穿、啊。
1: 是的。
0: 好嘞，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您回复2026过来，来看一看咱们的 polo 衫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另外呢，咱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兰兰有说到，她说什么新闻台脸？不是新闻台呀。
1: 不是，
0: 还是
1: 不是新闻台？你看错了，是、
0: 啊、什么？
1: 在什么台播新闻？
0: 我的妈呀！我这眼睛会自动调整顺序的、啊。
1: 我已经习惯了，并且适应了。
0: 不好意思啊，来了啊，就是是我们901晚上10点。
1: 晚上10点，嗯。
0: 是不是啊、嗯、然后那个叫做完了说什么，我先看一眼啊、
1: 嗯、哦，我帮你看完了、
0: 嗯、
1: OK 的，
0: 哦哦，可以播了，是吧？
1: 可以播。
0: 我现在有点恐惧啊。说什么呢？我来说一下
1: 啊、他说就是画风变化，其实说的是和早高峰的状态去比、
0: 哦、
1: 他说你的音色完全不一样了，
0: 哦，这样子吗？
1: 就是非常严肃很认真的声音、
0: 哦、比较正经。
1: 哎，我都把这个词给你转化掉了。
0: 比较正经。
1: 我都立马转动脑筋给你转了。
0: 他说小丹姐的话、嗯、早晚音色还是比较接近的、
1: 嗯、
0: 哦，这样子嘛，就是我不，
1: 其实我早高峰的音色会更亮一些
0: 啊、哦，我也觉得呀。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嘛。
1: 因为状态上来。
0: 是嗯，然后他说什么，
1: 然后说因为我不是讲说那个他应该比较少在那个点，不然的话肯定会经常听到我们俩交叉嘛。
0: 哦，
1: 他说确实比较少在那个点开车、
0: 嗯、
1: 啊，之前2-3年大概是有在这个时间段开车啊、
0: 嗯、
1: 全是我的声音。
0: 哦，因为知道是录播、
1: 哦、之前那可能有一段时间今天是我全勤，
0: 嗯啊，这样子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吗？
1: 有一段，2-3年前是有一段，
0: 哦，2-3年前，
1: 对、
0: 哦，
1: 因为我们不定期都会有一些调整，
0: 嗯
1: 啊，所以
0: 嗯、也没有留言，
1: 嗯
0: 啊，他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我不用耳机啊，哎，这是第二个我遇到的不用耳机的人了，咱今早跟他聊一聊耳机的事情啊，我不知道说大家平时有没有备耳机这件事情啊，
1: 嗯、
0: 不管什么耳机，蓝牙耳机也行，带线的耳机也行，或者是入耳式的耳机也行，或者是罩式的那种，像那个。
1: Walkman。
0: 哎，就像那个面包一样罩在耳朵上那种也行也好。
1: 嗯，
0: 大家平时有没有备着耳机的习惯？然后呢，用的是什么款的耳机？一般来说，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场景下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嗯，
1: 然后
0: 科学
1: 使用耳机，很重要的，
0: 你知道多少呢？
1: 对，知道怎么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听力或者是咱们的耳朵吗？
0: 嗯，是，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嗯，
0: 阿J52，
1: 首先我们的营养早餐先奉上、嗯，今天吃什么？
0: 嗯，今天吃，哎，我看一下，打开看一下，是馄饨吗？
1: 锅边吧，
0: 哦，锅边，
1: 像是锅边啊，
0: 哦，来啊，
1: 锅边
0: 加虾酥加蛋
1: 啊、嗯。小莹上次在我面前说哈噜的时候，我都快笑了
0: 啊。说什么？
1: 就是他哈噜的发音非常好玩，你下次让他说给你听一下。
0: 哦、你不会是吧？
1: 我模仿不来。
0: 哈噜，
1: 不是，
0: 哦，不是这样的，
1: 是，嗯，反正他说的特别好玩，你下次可以听听
0: 看。哈噜。是啊、他说那个耳夹式的，哎，我跟你讲，对，这个好不好用啊？
1: 哎，这个我也看到过很多人在种草，
0: 你知道吗？我家属就是用这款
1: 啊，
0: 然后呢，我没有用过，他说戴久了不会疼，没错，我看着我就觉得他戴久了不会疼，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他有个不好的地方，会漏音比较厉害吧？
1: 啊、那你是要多摇滚啊？
0: 啊、也不一定要多摇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用耳机。主要是用来看剧用的
1: 啊，
0: 就是看剧，因为啊、哦，我说真的啊，就是他用耳机的频次还真蛮高，怎么说呢？嗯、一用手机来娱乐， 然后就用耳机。娱乐方式包括什么呢？第一看剧，
1: 嗯，
0: 第二就是那个有的时候是无意

0: 史的，就是那个小小视频那种自动的哗哗哗那种哗啦哗啦的那种，
1: 啊，
0: 就自动的会一个接一个视频。
1: 我知道，就是你
0: 他
1: 播完了自动播下一条。
0: 哎，对对对对，还有听新闻他也用，然后所以说呢，就是他导致了他很多场景他都在用，比如说做饭。洗菜，那个吃饭，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允许他听，但凡是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我就不允许他带了，
1: 就是要交流嘛，
0: 啊，对
1: 吧，所以就是刚才听你这个描述，可能大家同时都戴上耳机的时候，耳机里面已经是三千三
0: 没有没有，我们
1: 然后客厅还是一片祥和。
0: 我们不听歌，但是走近的时候我会听到啊。有的时候，比方说他喜欢看那个武侠剧啊什么的，仙侠剧啊什么的，那里面的那个什么
1: 已经在厮杀无数回合了。
0: 对对对对，里面
1: 然后这边面无表情的在切菜。
0: 厮杀的时候，就是那个音响就音效就会特别的明显。
1: 那你要靠的比较近才会，而且在相对安静的环境才会听得
0: 到。站他旁边啊，那我们都是相对安静，都是晚上，啊。
1: 对，我就说嘛，就是耳机里面已经就是大战多少回合，然后房间里面非常的安静。
0: 哎，对对对，不影响孩子读书。
1: 是这样啊。
0: 是是是，我们所以我们用耳机的场景就在客厅里面。或者是他无意识的嘛，就听一些新闻嘛。
1: 所以你喊他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耳机给摘下来？然后
0: 没有没有没有，他耳夹式的，他因为也没有直接入耳那种嘛。他既然会漏音，那就说明说他里面的音会漏出来，那外面的音也很容易漏进去。
1: 是这样 啊
0: 这五车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1: 夹，耳的，
0: 就是，对对对，就是除非我是站比较远的地方跟他讲话，他会把耳机啊什么再说一遍。如果比较近说话的，他应该来讲他是可以同时接收很多，就是他耳机里面的以及我外面的。
1: 其实我如果现在跟你说的话，你可能能观察得到，我的耳机是没有戴满的。
0: 哦天哪。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你耳朵不好使。
1: 你可以吗？
0: 因为我知道太多了嘛。
1: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个原因，啊，
0: 我也来我也来，
1: 就是刚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完全没有在意，就是希望说能够，能够让自己更加沉浸式的，就是听到自己的声音和音效，所以呢就是声音可能相对来说也会调得稍微大声一点，但是近几年我发现就是如果声音偏大的话，然后又带得特别的就是把耳朵整个包裹住，
0: 我都是
1: 下节目之后会觉得耳朵疼，会有点嗡嗡响。
0: 那你不会把音那个耳机调小声一点不就完了吗？
1: 我前一任搭档可能听力也不是很，他会把那个耳机的音量调得非常的大声，然后呢，他又喜欢这样电乐一推到底。我被炸过好几回之后，我就怕了。
0: 你可以调自己的耳机嘛，
1: 然后我就选择戴半边。我有一段时间是戴半边，有一段时间是完全不戴。但是完全不戴呢，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我们的设备是这样，就是当你把主持人的话筒这个按钮推上去之后，其实你没有戴耳机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
0: 对对对，就只能听到我们俩自己的声音。
1: 对，你就必须戴上耳机才能够听到，比如说大家现在听到的音乐的声音，还有我们自己声音的回放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吧，就耳返了嘛，我们能够听到的那个效果了嘛，效果就是大家听到的。
1: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还挺不适应的，就是感觉我自己一个人在自说自话，但是我觉得就是耳朵会相对来说比较舒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下节目之后，我在生活当中我不用耳机的原因，就是我觉得
0: 苦了我了。
1: 我觉得就是耳朵不太舒服，而且我感觉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啊，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戴耳机的时长其实还是挺长的，
0: 对，
1: 即长年累月哈，不是说一天当中戴多长，而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的听力是有一些下降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我觉得我的老在下降的是视力怎么搞的。所以说
1: 视力可能
0: 有没有可能是
1: 不对不对，我突然间想到，没有，视力跟听力可能都跟年龄有关。
0: 真的是，真的
1: 是
0: 今天早高峰的暴击了啊！
1: 暴击。
0: 对对对，反正哎，我真的我带不来半边，或者是我也带不来那种不全包裹的那种。
1: 我可以，就是
0: 怎么带得住啊？我看你带，我也带啊，我带不住啊。
1: 带得住，可能我们两个款式不一样，你这会稍微会更重一些。
0: 我就说嘛，我怎么就挂不住呢？
1: 你这会更重一些，是这样子。
0: 或者像医生那种挂，
1: 这种方法就是。耳朵里面声音不会特别大声，但是我又能兼顾到音响，就是这样，就是我的一个小窍门。
0: 对，我会掉下来。
1: 那生活当中我基本上就不太会戴耳机了，因为我之前也说过一些相关的就是科普吧，先来说一个我知道的如何科学的

0: 使用耳机。嗯，就是越是在嘈杂的环境，嗯，越是不建议你去用耳机。
1: 哦，这样子。
0: 为什么呢？就是
1: 你也会把耳机调得很大声。
0: 是，因为你外部的环境已经太过嘈杂了，音量非常的大。那这时候你想要听清自己想要听到的，就是耳机里头的音乐声也好，或者是剧的声音也好，你一定会不自觉的去调大音量。嗯，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咱们听力的损伤是更大的。哦，是。
1: 那还好，我都在我们家客厅里面，都是在绝对安静的情况下听。
0: 是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就是有时候用耳机的时候啊，就是心里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想说，哎呀，现在我的音量已经调到比较大了，就不能再往上再去调了。因为现在很多的电子设备啊，当你在调大音量的时候，它会提示你，它会有提示。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过大的音量对听力不利。就是它也会有一个提示。那大家心里看到这个提示之后，也要有个度啊，就是音量不能够过大，而且不能长时间的处在这个大音量的这个环境底下。
1: 我一般来说，第一啊，在客厅里面我就常备耳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有出行的话，我一定会备耳机。主要是出行的话，备耳机有好多效，有好多作用啊。比方说，你在那个动车上或者是飞机上面看什么视频呢？刷剧的时候一定要用耳机嘛，对不对？而且上面也比较嘈杂，你还别说，那个声音也比较嘈杂一些。
0: 对啊，
1: 一定要用耳机，不然的话你。第一说的是影响别人，第二说的是我自己根本就听不到这剧里面在说什么呀。是不是？行行行啊，这个阿杰五十发过来的这个耳机应该是好用的。
0: 是的，而且我还看到很多不同的款式啊，据说就是它有一定的装饰性的作用。有一些就是这种耳机现在做的特别的漂亮啊，有就是戴上去像饰品一样，就像女生戴耳钉或者是其他的耳饰一样的效果。
1: 这样的，我
0: 还可以和你的 polo 衫来搭配一下，因为我们的 polo 衫带给大家的是非常百搭的颜色，黑色。今天我用黑色的耳机，白色。我今天配一个白色的耳机，
1: 藏青色，
0: 就是任何颜色都能跟它搭。
1: 我今天穿了一件花色的衣服，请问用什么耳机比较适合我？
0: 白色或者黑色呀？
1: 我要粉色，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好嘞，那大家可以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你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眼。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不是耳机呀，是 polo 衫。
0: polo 衫。

0: 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们瞄眼光看过去啊，就路面情况也没啥好说的啊，就是常规。然后尤其就大桥目前会堵一些，其他没有多大问题吧。
1: 是的，
0: 东二环也会照常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当做平时的将近8点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路面情况应该是暑期当中最堵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爸爸妈妈们不用送娃的爸爸妈妈们应该奔赴岗位了。
1: 对，该响的闹钟还是会响的，只是推迟
0: 啊，推迟一点就很幸福啦。
1: 是啊，
0: 是不是？对，大家就这样回复啊，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得到回弹链接，里面是我们刚刚全新推出的 Polo 衫。
1: 是
0: 啊，Polo 衫简约大气，各种场合都能驾驭。
1: 对，
0: 你也可以当做情侣装，你也可以当做什么母子装，也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
1: 对
0: 驾驭的啊。
1: 不同年龄段其实对于服装的需求，其实原先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啊。像我们之前可能会更加的去追求它的款式啊，比如说我要什么样的花色，什么样子的一个设计。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衣柜里头，经典永流传的一定是那些非常简洁的设计款，
0: 简约且大气。
1: 对，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说，老前锋吧，其实它就是一种很简约、很大气，但是又能够凸显你个人气质的彰显出来的这么一种穿搭。所以呢 ，Polo 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场合。然后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三个非常百搭的颜色，不挑人的颜色啊。黑白还有藏青，
0: 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买回去啊。本身是要1199的，在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99，关键是如果说你还可以拼个两件的话，还有95折。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的话，就跟同事啊或者姐妹们啊，就稍微拼一拼，我觉得能省多少是多少吧。
1: 是，
0: 虽然说这个折扣好像也不是太多，但是蚂蚁虽小，但也是肉啊。
1: 跟专柜比，已经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0: 是啊，路面情况没有多大问题，大家想走哪里都可以，或者是有什么针对性的，你可以问问我们，我们也会回复你。那今天早跟大家聊的就是耳机的事情，不是吗？
1: 是的。
0: 人家说长期戴蓝牙耳机会导致什么甲状腺结节，会致癌，没这回事啊。那个论文大家可能是误读了，那人家从始到终没有说过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说我们也借此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平时大家备不备耳机这件事情。不管什么耳机啊，入耳式的、蓝牙式的，或者是带线的那种都行。一般来说你戴耳机呢会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戴的比较多一些，你会不会知道那些科学使用耳机的方法方式妙招呢？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阿凯他的留言啊。他呢就是通勤上班族，常年会佩戴入耳式的降噪蓝牙耳机。
0: 我跟你讲，我戴的就是这款入耳式的。但我跟你讲啊，可能最近我戴的比较多一些，也觉得烦了。为什么呢？就是我最近用它来翻名句。不好意思啊，大家不知道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啊，就是你要知道
1: 跟工作相关的。
0: 对，然后呢你知道吗，我在台里面戴我们这个耳机

0: 就是那个大大的罩着那个耳机，哇，我真觉得我夹的我生疼，你知道吗？
1: 但是你知道吗，技术部的老师们说这个耳机可好可贵了呢，效果可好了呢。
0: 我觉得可能戴一戴吧，在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效果是好，
1: 就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一种视听享受，
0: 因为它是罩在里面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子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也不太知道，
1: 这个耳机本身的品质也很好。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对，
0: 谢谢技术部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高级的耳机享受哈。但是呢，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听完我真的烦死了，真的，你知道吗？好疼啊，耳朵。
1: 是真的，长时间佩戴，
0: 因为太久了。你想想，我们直播就2小时，然后呢，我们还在外面就翻，哎呦，真的是。然后放完之后呢，我还回家再入耳似的蓝牙耳机，妈呀！然后后来我发现不能用。
1: 我比较建议你，就。
0: 放出来
1: 是的，
0: 那只能在这儿用了。
1: 对，
0: 在家里我真的不太适合用那种。还有一个，我那个入耳式蓝牙耳机，我戴烦了之后，你知道我又换了，我换带线的那种。
1: 其实一样，
0: 没有多大差别。
1: 最终受累的都是你的耳朵。
0: 对，我最近真的有点觉得我的耳朵真的受伤了。
1: 是。
0: 然后他说，但那个阿凯还没说完。
1: 对，早晚挤公交或者是骑电动车，都靠它。路上车流人声太吵，带上听歌听播客，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放空。但是呢，他也提到啊，就是戴久了耳道呢会闷胀发痒。阿凯啊，
0: 就是我现在的症状。
1: 对，我跟你说一下，骑电动车的时候咱们最好不要戴耳机
0: 啊，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不太好，
1: 你听不到后车的喇叭声或者是其他的声音，就是不太安全
0: 啊，
1: 这个确实要注意一下啊，而且不要把声音开得太大声。
0: 是，
1: 因为你完全听不到后车，比如说要提示你要别的车，比如说要转向或者是变道之类的，真的非常的危险哦。
0: 对，阿凯啊，就是小丹老师给你的安全小提醒啊，安全小贴士一定要听啊。
1: 对，
0: 其他的可以听，就是在电动车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先要么很小声的听。
1: 而且有一点，我们骑电动车都要戴头盔，你头盔夹一层再夹一个那个耳机的话，真的。就是基本听不到什么声音了。
0: 哎呦，对呀，是，还是骑电动车的人有这个经验。
1: 我没有骑电动车，
0: 你也没骑。
1: 但是这是常识哈。
0: 好，行，好嘞，那咱们稍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鱼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好啦，我们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2: 我是小丹
0: 啊。我们回来之后来看一眼啊，来看一眼大家的回复跟留言。当然，大家还可以回复2026，今天2026的还蛮多。
2: 对，
0: 是我们全新上新的 Polo 衫
2: ，Polo 衫
0: 啊，
2: 拉夫劳伦，
0: 对，三个颜色，黑色，纯黑色，纯藏青，纯白色。
2: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因为纯色真的就是非常的百搭。
0: 对对对对对啊，
2: 可以穿很多年
0: 啊，是，就是关键就是简约且

0: 器。
1: 对，
0: 关键是它适配于所有的场合。
1: 我刚才想说的那个词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现在就是推行什么呢，长期主义
0: 啊、什么
1: 长期主
0: 义，
1: 就是你买一件衣服你可以穿很久
0: 哦哦哦
1: 啊，不是短时性的一个消费。
0: 哎，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像我这么花心的人
1: 那你就继续花呗
0: 哎，我真的很难一件衣服喜欢很久哎。
1: 有一些版型就是就可以在你的衣柜待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就是不扔，
1: 不容易被淘汰
0: 啊，不扔掉它，
1: 不会过时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对，
0: 好嘞，那您如果喜欢我们的 polo 衫，或者要来欣赏一下咱们 polo 衫的话，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
1: 2026，
0: 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看得见啊。
1: 对，因为一件好的衣服的版型，真的可以把你的气质穿得更加的好啊、比如说它的剪裁、它的设计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推的这款是正肩的啊、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肩膀，比如说有一点溜肩，就是看起来不太精神，哎，那这个一撑啊，就会觉得整个人的，就是。直角肩的感觉、就非常好，
0: 就是显得一个人比较
1: 很挺拔，
0: 比较笔挺一些，
1: 对，精气神都特别的棒。
0: 是是是，那咱今早呢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说的是说的是耳机，对，平时大家有没有备耳机？然后呢是用什么形式的耳机？一般来讲在什么场景下你会用的比较多？
1: 是，
0: 最重要的是。科学使用耳机，你知道多少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大家说的啊。那个无所谓，有说把我忘了吗？没有把你忘了，只是把你淹没掉了。
1: 给我们发了一张他的耳机的图片。
0: 哎，
1: 这个是不是也是耳夹式的呀？
0: 这个是挂的，
1: 挂耳式的。
0: 对，你看嘛，它这个是挂在外面的嘛。就沿着那个就这半边就挂在耳朵上面的，然后呢这个圆圆的这个是正好在你耳朵这里，也就是听进去的那个地方是他说
1: 挂耳式的。
0: 哦，对嘛，你看挂耳式的蓝牙耳机，
1: 所以这种是不是也会稍微佩戴起来会舒适一些呀？
0: 应该是，就是不是那种塞进去的那种，我觉得都挺好的。那我现在还是用塞进去的那种
1: 那个应该就是说音效的音效效果是最好的是吗？
0: 我觉得看你怎么看。那如果说像我们就使用的会比较长一些时间的话，可能不太好。
1: 哎，会难受哈。
0: 刚刚不是有谁说的吗？就是那个戴久了会感觉
1: 就是阿凯
0: 哦，阿凯说的，
1: 就是阿凯说的，
0: 耳道里面什么
1: 闷胀发痒。
0: 哎，我对，没错，
1: 我记住了，
0: 你记住了，
1: 我的记忆力怎么样？
0: 非常好，非常棒。
1: 因为我刚念了呀，
0: 对，就是那我想说的是，我也经常会这样，就可能戴久了，
1: 对对。
0: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啊，我每次
1: 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你隔一会儿拿出来不要戴，
0: 哦这样子吗？
1: 对啊，让
0: 他休息一下。我的处理方式是我用棉签，然后清理一下耳道，
1: 没有用，跟耳道没关系，
0: 我知道没有关系啊。
1: 所以你就是在干嘛呢？
0: 就清理一下，
1: 掩耳盗铃呢？
0: 就清理一下嘛，舒服一点嘛，给它降降温也。
1: 就是你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啦，已经是在提醒你啦。这个信号就是在提醒你，你用耳机的时间太长啦。
0: 哦，那我还真的是使用很长啊，比方说跳操什么的，如果孩子在家的话，我也会用耳机。
1: 我会选择把音量调小，或者是没有声音
0: 啊，不行。不行，
1: 那你自己给自己心里伴唱吗？
0: 要关注一下人家用的是什么音乐。
1: 所以我如果说是在家里的情况要刷到一些视频的话，我的第一选择就是把音量调到最小。
0: 哦，难怪
1: 我就是不用耳机。
0: 我明白，我明白，耳朵有毛病吗？
1: 什么？我是保护自己的耳朵和听力。
0: 我错了，我错了。对对对，这种方式是好的啊，
1: 当然了，
0: 或者是贴近耳朵一点啊。
1: 嗯，
0: 那个阿健说什么？每天晚上都有听我们节目是吗？
1: 哇，谢谢你
0: 啊、哦，谢谢你啊、哦，我们又收获了一枚粉丝。
1: 是的，然后我还想说的一个是，小朋友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啊，他可能觉得戴耳机是一种很酷、很时尚、
0: 装饰
1: 啊、或者是很潮的一种方式方法。他跟我提过几次，就是妈妈，我想要买耳机
0: 哦。那他想要买什么样的耳机？
1: 就是无线的
0: 哦，
1: 蓝牙这种，我觉得应该是啊。然后呢，我当时是跟他说：“宝贝，你现在还比较小，因为长期如果戴耳机的话，对听力的损伤比较大。你看妈妈，你有时候喊妈妈，妈妈都哈
0: 啊，
1: 说一遍。
0: 我那个叫老花，你那个叫什么呀？老聋。
1: 我说，这就是妈妈长期戴耳机，就是对听力有一定的损伤。
0: 哎，那你这个真的是现身说法哎，我们家没有。

0: 用啊。
1: 对，然后
0: 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家连娃就是他是最不用戴耳机的一个，他都要戴耳机，他用的是带线的那种耳机。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看了什么东西。
1: 其实我内心还有一个，就是
0: 你想知道他看什么。
1: 对，因为他没有在戴耳机的情况下，比如说他外放，即使是在听歌或者是在玩游戏，我们至少能够听得到声音。那如果是戴着耳机的话，
0: 就不知道了吗？
1: 看的内容听的内容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就是所以说嘛，自从就是给了他耳机之后，他就是看手机他也不用关门了。但以前是看手机的时候他要关门，为什么？因为要外放。
1: 所以我更重要的，我还是跟他讲说，这个时候因为还在长身体的时候啊，这个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听力啊之类的。我就跟他说，可以再等你再长大一些比如说等你上大学的时候
0: 不
1: 再给你配。
0: 一般来说要等到成长发育完全成熟，比方说结婚之后才能戴。
1: 那没有，到大学我觉得就应该就是他要选择自己
0: 都上大学了，你还管得着他？
1: 对呀，就是等到你上大学的时候就给你配。
0: 哇，等大学的时候，我的天哪，这个
1: 但是这是我的理想下的状态
0: 也许他明天就不同意了，
1: 也许高中也许初中说不准呢，
0: 明天他就不同意了，我跟你讲。是吧，
1: 但是我还是建议小朋友少用耳机，真的是现身说法。
0: 真的没办法呀，我们家人手一个，你不能跟孩子说你不能用啊，对不对？就虽然说我也确实监管他少了一条途径，但毕竟人家也是关门的。秀姨啊，他说我家老爸年纪大了，专用那种老式的有线平头耳机。平头耳机是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
0: 啊。他说每天那个午休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听闽剧啊评书啊，不用充电也不怕没电啊。这个是不用充电的是吧？他说音量调小怕吵到家里写作业的孙子，然后呢操作比较简单，老人家也好上手一些。也是为了不影响孩子读书啊。我也觉得不影响孩子读书这点真的很不是说怕影响他读书，是怕他注意力专注力没有了，就是
1: 可能你这边剧播到第几集什么情节他都听到了。
0: 对，我都还没有，我可能都没反应过来，他可能都猜到结局了。所以只能用耳机呀。
1: 玲玲
0: 还有一个很多，就是因为我们是音频工作者嘛，我们可能还真的是需要，比方说看新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点开一些那个视频啊什么的。确实，你突然间出现一个视频的声音，你很难让他沉浸在自己的作业世界里。
1: 是不是
0: ？
1: 还有玲玲啊，他就说到他给他上初中的儿子配了骨传导耳机。
0: 哦，这什么呀？
1: 上下学的时候也是耳机的一种啦。上下学路上听英语听力，不用堵住耳朵，走路骑车也能听见汽车喇叭，安全不少。就是低音一般，孩子说听歌差点意思。
0: 那就别听啊，那妈妈买给你是用来听英语的。哎，多少人以前买小宝贝啊都说听英语的，后来都用来听歌。
1: 是吧？但是那时候因为要用到磁带，那你还必须要有这个。
0: 对呀，对呀，
1: 对吧？
0: 就是那个
1: 现在不一样，
0: 小宝贝呀，都是用来听英语的呀。最后里面插的全部都是谁谁谁的歌，就杰伦呐，杰伦的歌占据了我们整个童年青春。
1: 童年不至于，
0: 童年有啊，我童年的时候他好像已经火了呀。
1: 童年。
0: 哎，初中啊，
1: 初中吧，
0: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童年
1: 少年时期，
0: 童年时候
1: 青少年
0: 还没有小宝贝，还没有小宝贝啊。好嘞好嘞，大家都可以还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啊，你使不使用耳机？然后呢，耳机使用过程当中，你会不会知道它的科学使用方法有多少？
1: 对，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了啊。

0: 要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啊，是我们现在先进入到暑期了啊，假期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了解了解我们下半年的那个叫什么，这个叫
1: 开学吗，
0: 年历吗，不对，叫
1: 校历，
0: 校历是不是啊，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福建的那个多地呢都陆续公布了新一个学年的，比方说寒假呀，开学呀等等的时间，咱们一块来关注一下福州好不好，2026到2027学年，咱们整个比方说幼儿园呢，普通中小学呀，还有中等职业学校的校历大概是在多少啊，
1: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中小学还有幼儿园，是2026年8月31号开学
0: 哦，就是9月1号正式上课啊，
1: 然后呢31号
0: 就八月份最后一天嘛，
1: 嗯，
0: 那今年的寒假咱们初中小学幼儿园都是2027年1月28日寒假开始，那高中中职呢可能是2027年1月30日寒假开始，还有中小学幼儿园啊，那个是2027年2月22日正式上课的，
1: 对对对，就是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间是2027年2月22号，
0: 这个是不是也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1: 好像是吧，
0: 还差一周啊，是不是？1月28日正式开始寒假，然后呢，2月22日正式开始上课喽，太好了，神兽又少了一周的假期了。
1: 明年的暑假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
0: 对，
1: 初中小学幼儿园是2027年7月3号暑假开始，
0: 哦，
1: 中职是2027年7月7号暑假开始，
0: 哦，
1: 那么高中呢是2027年7月14号暑假开始，
0: 嗯，
1: 开学的时间呢就是暑假结束的时间啊，不是开学时间，中小学和幼儿园是2027年8月31号，也没有完成的两个月，
0: 对，也没有，哎，为什么呀？就今年是7月6号正式开始嘛，这个是我。自打自己上学以来以及孩子上学以来，我第一次发现暑假正式开始的时间居然晚于7月1号，
1: 对，一般都是在6月底、
0: 哦、
1: 对吧，六月底有个相对完整的就是周期，
0: 怎么的，现在不是365天一年了是吧？
1: 大概了解一下，
0: 挺好。其实我们还算早了，就是全国放眼全国来看的话，很多地方都是7月10号才开始放暑假的。
1: 我们热呀。
0: 对，哎，我跟你讲，我有一次真的最好的体验就是在6月20多号的时候，那会儿就刚考完试，第二天我们就坐上动车走了。
1: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咱们放假的，放假之后正式放暑假之后，温度开始持续高温，
0: 哎，是吧？
1: 对对对，刚好卡在那个节点之前。
0: 所以说嘛，你说六月底出去来一场旅行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如果说你去的是江南一带的话，那个时候可能还在梅雨季节，虽然梅雨可能有点发霉的感觉啊，但是呢，那种景致真的是你一入江南必要有雨，你
1: 知道吗？就是烟雨江南，
0: 对，要有那种雨，你才能够感受得到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啊，7月份放学啊，放假呀、啊，我觉得是否有点迟了点啊？是不是啊？
1: 但是前面的时长。可能相对来说，因为今年我记得就是因为春节比较晚，所以开学也比较迟，
0: 那明年继续
1: 了，所以他那个学期就会相对短一些，
0: 是啊，那这样子啊，说到假期了，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假期的机票如何啊。
1: 哦呦，
0: 七月咱们暑运旺季正式拉开序幕了啊，但不过今年的机票价格让大家相当之惊喜，怎么样，有没有出行的欲望？计划好了没哦？
1: 你的班能替我先上了不？然后我再计划。
0: 这个时候我可能要硬着头皮说，
1: 你
0: 必须得的。
1: 你一定在我的计划之内、我先把你计划了，然后再计划。
0: 目前从福州出发的多数的这个航线的价格呢，据说是暴降80%以上啊、票价仅为200出头。
1: 我来选一下目的地吧，
0: 好，
1: 就在这儿选吧。
0: 来来来，
1: 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刘女士啊。刘女士呢，就是打算暑假带孩子去银川旅行啊，这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目的地。
0: 是的。
1: 那么6月份呢，她查询发现单程的价格都要1250元以上。
0: 要的。
1: 哎，那她肯定就以为说7、8月份会更高哦。但是呢，7月14号她再次查询的时候就发现价格降到了400元。
0: 哦，可以捡漏了。
1: 她觉得可以捡漏了。
0: 对，暑期400块钱飞去银川呢。刘女士说，她说立即购买了3张机票。这样的情况呢，目前在福州航空市场上其实还是很多的。
1: 是，
0: 像7月份福州飞南京、合肥、石家庄、长沙等等的地方，最低仅需要200多块钱。我知道长沙你去过了，你不要再去了。

0: 福州前往上海、兰州、大连等地的机票呢，也只要300来块钱。
1: 但是只限七月吗？
0: 嗯，
1: 八月份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再看看，关注一下哦。如果现在有、哎、你刚好又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就不要等。
0: 嗯，八月份的时候，我希望还可以再看到如此价格哦。
1: 啊，
0: 在降价方面，降幅方面呢，许多热门的航线呢更是降幅惊人啊。比如说，再给你个比如、啊，
1: 哎呀，去哪里呢？
0: 嗯，
1: 海拉尔。
0: 哦，机票价格。

0: 元降幅近60%，福州飞青岛的价格则由800元降至300元。
1: 哎，
0: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哈，多个在线旅行平台也分析了，因为今年多数的中小学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放暑假，但是呢，航司从7月初就已经是大规模的投放了暑运的加班的航班，
1: 哎呦，
0: 航班的总量、直飞率维持在高位，短期供给是非常的充足，但是客流还未集中，所以说是直接压低了7月上旬的机票均价。这里，所以我要说一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到8月可能就是又要上
1: 啊，这样子。
0: 所以，如果现在有时间，您就先飞吧。
1: 你看看，哎，但是话要说回来啊，就1770块钱的。降到400块钱的尔滨线路啊，这个时候去尔滨有什么好玩没有？
0: 纳凉啊。
1: 哦，纳凉。
0: 对。
1: 哦，避暑游。
0: 嗯。
1: 哦，是这样的。
0: 就比较也挺好，因为青岛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啤酒节。
1: 哦。
0: 夏天的时候你想想，吹着海风。
1: 哦。
0: 喝着啤酒。
1: 哦，你已经开始抖了啊。
0: 哎呀，全身都在抖。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据说旅游平台预计啊，今年的暑运呢高峰将整体往后移。
0: 嗯。
1: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的话呢，7月的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有捡漏的最佳窗口期，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仍然在持续攀升当中，那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呢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0: 对吧？
1: 一丢丢，
0: 对吧？
1: 嗯，
0: 我就踩不到低点哦。
1: 哦，一丢丢喽，
0: 一丢丢喽。八月最后一周啊，你去不？
1: 啊，哎，也不是不能去啊。
0: 为什么是说捡漏呢？因为它不在大多数人的选择范围之内，
1: 哎，所以叫捡漏咯。
0: 对哦，
1: 这个时候不是通常都要再赶一些工程吗？
0: 是啊，一支笔能够创造奇迹的工程。
1: 对咯，我就是说了，所以说我都不喜欢放在最后了，而且还不是最后一周啊，通常都是最后10来天都要赶工程了，那好大的工程了，是不是啊？
0: 嗯，
1: 那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

0: 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body was running down.
1: 好嘞，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活力早班车啦，
1: 我是郭琳，
2: 我是小丹，
1: 我们就是
2: 铃铛组合，
1: 铃铛组合又再次上线了啊！
2: 对
1: 啊，刚刚我们在广告之前呢是提醒大家了啊，目前来说机票是一个捡漏的大漏啊，
2: 是，而且这个降幅真的很惊人哦，50%以上的降幅，
1: 80%这个就太惊人了，
2: 对。好心动，
1: 嗯，是是是啊，那我
2: 也好心痛啊，
1: 自己没赶上，
2: 对，
1: 哎对，就是你知道吗？要自从有了带娃出去旅行这么一查呀，
2: 我们永远踩在高峰，
1: 对对对，你知道吗？之前他小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我都跑老远老远了，都出国啊什么的旅行，然后那会儿真的是都是捡到大漏了，你知道吗？都是在3月份的时候，
2: 嗯，
1: 4月份的时候，或者但我还没有到在11月份的时候请过假啊，就是我一般来讲都是在一年的3、4月份的时候，那会儿去请假，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舒适，
2: 体验感可能相对来说真的会好很多，
1: 没错了哇、
2: 啊，因为暑期很热，
1: 是是是啊，那会儿是既不热，关键是便宜，这点架不住啊，
2: 是不是
1: 啊？你还可以加上你在那边买的所有的伴手礼都还没有那个，就直接去包个团柜呢，
2: 嗯。好，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提示，非常及时的一个提示哈，就是在今天下午。
1: 是的，
2: 如果说你有打算去赏荷的话，今天下午先不要去茶亭公园，因为呢，茶亭公园将在今天下午闭园消杀。
1: 是的，是的啊，具体时间是2026年的7月15日的14点到16点30分，对于茶亭公园全面进行闭园式的灭蚊消杀作业。也为了保证咱们市民游客的安全，咱们预计呢是在18点30分的时候开园。当然，如果有遇到下雨天的话，咱们则会顺延。所以说，大家互相转告一下，赏荷的朋友们可以稍稍避让一下了啊。那接下来呢，赏完荷，咱们吃吃什么水果呀？
2: 哎呦，
1: 吃丝瓜什么的吧。
2: 吃丝瓜，这个丝瓜可不一般。为什么呢？因为它长得像苹果。
1: 怎么个像苹果法呢？就说呢，在闽后县的大湖乡五湖生态农场这一。一个就有这么一种叫做外形酷似苹果可以直接生吃的苹果丝瓜，最近特别的走红
2: 啊。
1: 现在就是目前这个农场呢有110亩的苹果丝瓜迎来一个采摘期，然后呢连片大棚绿意翻涌，什么蔓啊都这个满满当当的全部垂的都是丝瓜。
2: 你想知道我当时怎么翻译的？
1: 怎么翻译的？
2: 就
1: 藤蔓。藤蔓缀满沉甸甸的瓜果，
2: 这个时候大家都忙着在采摘装箱发货啊，可以说农场呈现出的是一派非常丰收，就是一派丰收景象。那因为为什么这里的瓜果特别的好呢？海拔高，温差大，阳光充足，虫害少，而且这里是紧邻三叠景森林公园，生态底色非常棒，十分适宜这个苹果丝瓜的生长。
1: 这样子那很多人就说了，苹果又丝瓜，那到底有啥区别啊？相较于传统的丝瓜来说，苹果丝瓜的营养呢会更加丰富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然后果

0: 我肉呢也特别紧实，不易氧化发黑，那既能够直接生吃，也可以清炒来煲汤，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那目前呢，农场苹果丝瓜亩产可以达到4000公斤，采摘期呢从6月份可以持续到10月份，产品呢主要是销往北京、上海、广州还有重庆以及山东等地啊。
1: 对，苹果丝瓜，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0: 啊。哎，我一直很我昨晚还特意看了那个图啊，它到底是苹果呢还是丝瓜呢？
1: 既像苹果也是丝瓜。
0: 它不是说长着丝瓜样的苹果呢，还是那个
1: 长着苹果样的丝瓜？
0: 我当时就在想嘛，它倒更偏向苹果还更偏向丝瓜到底？肯定是他们俩就是综合的结果了啊。
1: 苹果丝瓜，
0: 是的是啊。有这个关注到招聘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招聘专场了啊。最近呢叫做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的夏日招聘夜市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了。活动呢是通过商圈加地铁夜间求职模式，助力咱们蓉城青年快速找到咱们心仪的工作啊。
1: 是的，本次系列活动采用线下面对面洽谈加线上全时段投递的双线服务模式。线下企业呢摆摊亮岗， HR 现场答疑面试，求职者可近距离的沟通，及时投递简历，快速交换信息，同时依托好年华聚福州求职招聘线上平台，实现岗位云端同步，简历在线投递，提升求职以及招聘效率。
0: 那也是依托了夜间休闲人流的优势，那系列招聘活动呢打造一个叫做逛街式择业沉浸式求职的全新就业服务体验。哎，现在求职的人到底有多舒服啊？这是
1: 你看，因为现在白天特别的热如果是这个时候在外头奔跑奔忙，确实是非常的累。
0: 那我求职那段时间不也是吗？正逢恰逢七月天嘛，那不是也恰逢那个热热的时候吗？那我们不也得在太阳下奔跑吗？
1: 所以现在就为大家打造了这个招聘夜市
0: 啊！你看啊，还有夜市呢。然后呢，这个活动呢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一个专属的专场，聚焦国企、数字经济，专精特新专精得新，
1: 对，非常棒。
0: 还有商贸服务等等的重点领域，实现一个岗位资源和求职需求的一个精准匹配，那解决高校毕业生还有青年求职职业求职者的以及各类的重点就业群体的一个就业难题。
1: 我觉得你用福州话念可能就顺下来。
2: 有一种冲动，
0: 对，就是你，专精特新，我还得想一想这几个字怎么念。
1: 对，根据了解，活动将开设多场的专场招聘会啊，7月17号晚间呢是将在宝龙城市广场2号门前广场举办国企专场活动，7月31号、8月14号、8月28号晚将走进南门兜地铁站前广场，如期开展专场活动。每一场招聘活动呢都会择优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入驻，汇聚海量优质岗位资源，覆盖多行业多层级就业需求。
0: 我的感觉就怕你不来的样子，我们都招不到人了。有没有这种即视感呢？
1: 哎，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到咱们福州。
0: 是不是啊？那另外呢，咱们也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啊，叫做地铁金阳湖接驳专线18号就开通了，
1: 就本周六。
0: 本周六。记者了解到说，由福州市交通运输公路
1: 墨西哥那底接在湖金湖
0: 运输局统筹，闽运集团福州公交公司运营的地铁金阳湖接驳专线，将自7月18日起正式开通了。那市民呢，从地铁4号线的竹雨站，然后低出口站，然后搭乘这个专线车辆，就可以直达金阳湖公园了。
1: 是的，这条接驳专线全长大约是1.6公里，采用短途高频微循环模式，仅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啊，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周末和法定节假日运营，工作日不发车它的营运时段呢是上午9点至晚8点，线路的最大亮点啊是单向差异化停靠设计
0: 啊，
1: 兼顾了大家出游直达和返程便民的需求。去程是从竹雨地铁站直达金阳湖公园的北入口，全程是一站不停的直接到达金阳湖公园。那返程呢，因为要方便大家上下车啊，返程是增设了相开新城、相开社区这两个站 点。

0: 方便市民呢在游玩结束之后，我还可以去东二环太和广场休闲消费。
1: 你看看现在的线路设计的都多么的人性化。
0: 是的
1: 啊，还在社区什么新城，就肯定是搞小区就人多的地方嘛，还给你靠个站点，是不是？
0: 对对。
1: 那在调度上面呢，专线高峰班次同步匹配竹峪地铁站的那个到站的时刻，
0: 对，
1: 大幅的缩短了候车时长。那路线走向清晰，去程行经有衡宇路、还有安亭路、化工路、辅路，还有这个茶香路抵茶香路抵达晋阳湖公园的北入口这个地方。然后呢返程呢是沿这是什么
0: 茶香路
1: 啊，有这个路啊，有沿茶香路、后府路、后府路，还有竹峪路来返回竹峪地铁站。是这么一个线路啊。
0: 对对对，
1: 去的时候据说是一站不停的啊，
0: 是直达。
1: 回的时候呢，
0: 然后票价1元
1: 啊，1元
0: 直达，
1: 跟公交同价。行吧行吧啊，那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话，或者是你
0: 这周就可以喽
1: 啊，也有这个需求去看一看的话，那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试一试啊。稍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带货一词是从2017年开始火的，它特指明星、网红、社会名人或公众人物对某一商品有意无意的注销，进而引发大范围流行热销。不过带货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代一样有不少带货红人，没有网络照样掀起一波波爆款流行风潮。洛阳纸贵的典故相信大家都听过，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被称颂，引得许多人竞相传写，导致纸价上涨。那么左思是如何凭借卓越才华写下《三都赋》，间接带动了洛阳城的纸张供不应求呢？其实正儿八经被带货的不是纸，而是《三都赋》。虽说《三都赋》的流行有左思的功劳，但从带货的角度来看，功劳是属于黄甫谧、张载等当世名人的。左思用10年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三都赋》，在刚写成时并没有被时人重视，他没什么名气，相貌又丑，口齿笨拙，没有什么人关注他。但左思自认《三都赋》并不输给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应该被人看到。就像当时威望很高的黄甫谧自荐，希望能获得认同，如果黄甫谧可以帮忙推荐就再好不过了。于是以《三都赋》为对象的带货开始了。左思的文章确实很好，黄甫谧读后大为称道，还为他写了序文。一个小透明的作品得到了行业名人的推荐，这宣传效应和现在的明星代言、直播带货没什么太大差别。于是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文章，并称誉推荐。当时以文学著称的三张之首张载为《三都赋》之《魏都赋》做注释，经学渊博文才美貌的刘奎则为《吴都赋》《蜀都赋》做注。这序文就像是宣传文案一样，对比了众家作品，然后对《三都赋》予以肯定，可见刘奎对其评价非常之高。其后还有陈刘备权、司空昭华也都叹其出众。而在名人效应以及优秀的宣传文案的帮助下，左思的《三都赋》名气大涨，富贵之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的纸张都供不应求，价格大涨。可见古代威望很高的人带货效果非常不错。《三都赋》从流行到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可能连左思本人都没有想到，可见黄甫谧为其带货的作用不可小觑。

0: 好嘞，咱们继续回来啦！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那我们回来之后呢，最后做个总结吧，
1: 对
0: 好吧，咱们今天早上呢，主要是关于蓝牙耳机长期使用到底会不会，比方说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会不会导致什么癌症啊？咱们做个
1: 辟谣啦，
0: 辟谣
1: 啊，其实是对于这篇论文的一个误读。我们刚才也说了，没有直接关联，
0: 对对对，
1: 也不是因果关系，
0: 对吧？它其实是什么呢？是科学家做了个问卷啊，他说。

0: 问了600多个人，就是你平时使不使用蓝牙耳机啊、嗯、每天大概使用多久啊，你有没有检查出什么甲状腺结节呀、啊、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做一个那个调查，就是大样本的调查，然后呢结果会发现年龄和每天使用蓝牙耳机是与结节关系最强的两个因素、
1: 嗯、
0: 然后呢再往后呢是佩戴方式，比如说入耳式的或可能会有点影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呢一个可能机制呢就是蓝牙耳机就是会发出的那个叫做非电离辐射，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像手机呀、啊、还有无线设备那种发出的那种电磁波，
1: 对，
0: 还有长期小剂量累积可能会产生一些生物学影响，
1: 比如说氧化应激、嗯、还有激素改变等等，从而间接影响甲状腺健康、
0: 哎、是这么一个推导的过程的、
1: 嗯、
0: 那么就是重点来了啊，就是人家就说了，科学家说的是有关联，
1: 对，
0: 而不是说蓝牙耳机会导致结节，
1: 是的
0: 啊，我们这个突出重点已经够突出了吧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已经非常强调了啊，
1: 是
0: 而不是哈、啊、哎，论文当中的人家从来是没有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的那个什么甲状腺癌、
1: 嗯、
0: 啊，甚至没有100%确认这蓝牙耳机导致的甲状腺结节，
1: 对，
0: 是不是、啊、论文仅仅得出两个结论嘛、
1: 嗯、
0: 就是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一个两大核心因素，
1: 是
0: 佩戴时间长那个结节检出的相关可能性就是相关性会越高，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因为更贴近颈部甲状腺区域，所以相较于头戴式的话呢、
0: 嗯、
1: 和结节风险的关联性相对会更显著一些，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涉及到什么呢，叫做科学使用耳机嘛，
1: 对啊、所以
0: 我们也有个倡议啊，
1: 当你发现你的耳道、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发痒、
0: 嗯、
1: 还有闷闷的胀胀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不是掏耳朵
0: 啊、
1: 而是要休息啦，
0: 对，
1: 每佩戴一个小时左右休息一下，
0: 嗯，是，还有佩戴的方式啊，就是能接受的情况下呢偶尔使用扬声器或者切换一下有线耳机，哎，我现在就是有线耳机跟那个蓝牙耳机互相切换，尤其是这段时间啊用太多了，
1: 对，
0: 然后呢我在家就是用电脑听那个闽剧评话的时候我就用有线的，
1: 所以强调一下啊，有线耳机不发射无线电波，
0: 哦，这样子，那就是说伤害就更小一点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还有就是不要把发射器贴在颈部或者是胸口，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发射器啊，
1: 嗯，
0: 突然间被问了，
1: 对，尽量要避免把带发射的设备、
0: 嗯、
1: 带发射的设备其实可能还挺多、
0: 嗯、
1: 其实你像说我们生活当中用到的这些设备就都是啊、
0: 嗯、
1: 对吧、
0: 哦、
1: 手机啊
0: 是吧、
1: 嗯、啊，很多人把手机压在枕头底下、
0: 嗯、
1: 对吧，尽量避免把带发射的设备长时间靠近喉部和甲状腺区域，
0: 嗯是的是，然后呢要定期的做体检，最后一定要记住终极结论啊，科学使用蓝牙耳机不会伤害到甲状腺也不会致癌、
1: 嗯、
0: 真正的毁掉甲状腺是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还有激素紊乱和忽视筛查的结果，
1: 嗯，
0: 对不对啊？这不是直接只使用耳机导致的，
1: 对，
0: 啊、是这意思啊。
1: 当然了，我们好像还有一条留言漏掉了
0: 啊，哪里啊
1: ？RJ52，RJ52
0: RJ52, 啊，他说什么、
1: 嗯？他说戴耳机的这个话题
0: 哦，他说、
1: 啊、他通常只戴一边，声音、嗯。嗯，不开太大，所以就还好、
0: 哦、
1: 会听到耳机外的声音、
0: 嗯、
1: 所以呢相对也会安全一些啊、
0: 嗯、
1: 这只是假耳朵上的，不像是入耳的那种会堵住
0: 的那种，
1: 对，
0: 哎呀，
1: 所以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长时间的用、嗯、然后还有音量不用开的太大，
0: 嗯，是
1: 要注意保护好咱们自己的听力，
0: 对对对啊，好嘞，那因为时间关系也不能再说了啊，只能到这里和大家
1: 说
0: 再见啦，再说两句广告跳出来啦啊，
1: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
0: 嗯，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咱们明天见了啊，
1: 拜拜。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

0: 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

0: 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2: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

0: 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四古城，碧水穿城入海。岷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岷江独有的历史底蕴。岷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岷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岷市生活第71代，一江岷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岷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带货一词是从2017年开始火的，它特指明星、网红、社会名人或公众人物对某一商品有意无意的注销，进而引发大范围流行热销。不过带货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代一样有不少带货红人，没有网络照样掀起一波波爆款流行风潮。洛阳纸贵的典故相信大家都听过，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被称颂，引得许多人竞相传写，导致纸价上涨。那么左思是如何凭借卓越才华写下三都赋，间接带动了洛阳城的纸张供不应求呢？其实正儿八经被带货的不是纸，而是三都赋。虽说三都赋的流行有左思的功劳，但从带货的角度来看，功劳是属于黄甫谧、张载等当世名人的。左思用10年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三都赋，在刚写成时并没有被时人重视，他没什么名气，相貌又丑，口齿笨拙，没有什么人关注他。但左思自认三都赋并不输给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应该被人看到。就像当时威望很高的黄甫谧自荐，希望能获得认同，如果黄甫谧可以帮忙推荐就再好不过了。于是以三都赋为对象的带货开始了。左思的文章确实很好，黄甫谧读后大为称道，还为他写了序文。一个小透明的作品得到了行业名人的推荐，这宣传效应和现在的明星代言、直播带货没什么太大差别。于是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文章，并称誉推荐。当时以文学著称的三张之首张载为三都赋之魏都赋做注释，经学渊博文才美貌的刘奎则为吴都赋、蜀都赋做注。这序文就像是宣传文案一样，对比了众家作品，然后对三都赋予以肯定，可见刘奎对其评价非常之高。其后还有陈留魏权、司空张华也都叹其出众。而在名人效应以及优秀的宣传文案的帮助下，左思的三都赋名气大涨，富贵之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的纸张都供不应求，价格大涨。可见古代威望很高的人带货效果非常不错。三都赋从流行到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可能连左思本人都没有想到，可见黄甫谧为其带货的作用不可小觑。

蝶々はこの世界に来てた。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

0: 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时候告诉你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味气过谁呼给？应酬团圆谁才红火？

0: 还因寄送与爱一户给谁过去护照家家户口做念一标配护照名友谁你我国一高带龙就错搞谁你我几件等做念护给亚雷民都好无外米拉天书三婚七寒端五十六寒伊里地面就跟护给有关九六寒曾经是护照上来对牛七个所南军都欧米兰波兰伊兰蛇年代拆解代做瓦代恰拉奶帕铁代大面代月老兰蛇基端必要地别记寒端应该颇要以修之基配为业记护给基配带轮修稿里就被多寒端颇解向短月来定配每搞记载寒端颇忘了基配基圈迷茫也应去清几配寒之后时间旺哦每位的人口口松动宏远海音就做一阿华为几配人今天的节目那就带点人这一口了解了啊几配人是三分七寒而七寒端最难端而所料的寒端色周旋端气难的色高难熬的干滚绿荤酸链白洁均眼难令阿奶哦阿奶哦对眼就来做野翁三婚七寒是那个国家离婚界楼以挖花说多离须花店一过亮灯婚巨寒细又烟扁混寒面清绿又变化基普眼真经是婚清味立些翁护狗以立些末是动落亮以讲那末门为忽略我以阿奶奥奥婆昂奥金坏之昂南宋家地我念也就来一内款白念丢多真的修睿胆心机参加扩居庆等中我之后位居在乎退休回家后当地唯一立记待开户婚应亲开户立胆心机属居在开户立之后不见见又婚烟扁为寒民安因为中文吉大之计也称吉大寒但是莫尽留言国内鼓励习惯书称吉配寒未来先后时候又点论开始吉配寒被婚愿的海音叫上了吉别寒吉配寒故有所言民安断锁在我有地使断锁乌来民国司机朱莉艾金龙丢多基佩尔男才阿奶奥边无所谓依搞西乌卡六我又搞了姑诺领松线呼声何干过了鬼呢艾金龙多六索推居周我亏冲套旗花言对眼给夜里留搞索的女主正式领姑诺只那内卡莫娘嘎奥算代领姑诺宋秋多少从烈烈哥果艾金龙马孙就回报娜娜的公托之后艾家挪威女苏木公英林家宣愿答应就多因那年结婚之了呢艾说命旺旺命送密林松县不寒被捐送一军艾金龙莫西冲军说他有经营劝命旺苦苦哀求但是旺令不为速动艾金龙跟林松县不惧威胁不为捐报最终双双被挖挖消息华为索克温渊知道野姑娘跟罗纳买跟主演带爱情批决一举东军你的设计你的年代被帮所命缺无赖取名活力温渊无赖年代不改天为命缺烈夜王公套参加花龙地区修改黑缺观摩会演黑带带状至今鼓励清修霸人希望以端通缺目多想在华电端基普人也经历了改扰土宽又修寒变相借楼也来体验相为了冤家地名所以设计以你的年代基普人广绿荒扩卷为马罗叫做基普楼但是个人鼓励习惯称为基普人跟广绿荒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0: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1: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0: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坐钓基佩人那里女孩刘玉英，正见按地拉往边界的人，伊列车住老四，正见朱里家英借老面衣鬼马员，叫杂往边界捐苦应。刘玉英见面能干，播视频干，播按松天湖第五，目睹青雕定湖白，虚光辉轩，多南澳的魁楼阿建宗，推居岭下，接近散罪。念婚写七回，多湖州朱雷偷袭以西会友，吉佩人故乡草了一来一屋，从清公鸡带信兼有罗摩孙女领修念，伊里提言我与吉佩人被采搞了好，伊告你矿念三屋，出恩海翁总序雷尼两捐区，伊里错也多吉佩人，伊里提言不昂，天里早为呼卷海黑民安野路关塞人。下家书是吉佩人古来所有地标，沿落书卷与命大，青蛙连共命定，正见多正的苍白月报树，窥天命地。我是运动机关，是量进步青年，多正的心力呼卷好生联合会，助力窥电青年运动。王点红苍白，亚内魔幻冲洗，亚移去早为想来兵工地点。天意早为混寒共西苏塞人，吉佩人以五岁在辛亥革命年岁加以动民会，多湖州跟王殿混定主理民后事，创办呼卷信报松动革命，以教你爱念生活，多管有按总统府庇于之后按北花宫大本营十一楼树林呼卷住地翁第五楼树林定抗日战争时期，立功南翠清剑湖州，侬已参加媒体会，吾是念书居住。牛公生调多吉佩人老四中书，端管动物。已到四十年，故在省会干各地联络干扰，干沿河过往两代安装接上干扰。之后干端管呼卷省会地下交通网刘秀英结为副车。吉佩人向靠以安奈了，是湖州以八年老丹，因为丹北面而安奈月地名。经营湖州地方红艺狩猎，及民窝采鸟，跟中国各地民地采电。上车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4: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5: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9: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8: 我也会背诵。

0: 九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0: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什么爱财地精啊？韩星问讲，真系你阿呀？
1: 只有你了哇！我今日实在拉话就看人搞信息，你讲做只地精，咁样你就冇爱我，天真系遇见我咯。
0: 哦哇，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哦哇，这样就来呀、啊，做地精遇见阿都可以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的手机遇见我冇可以哦。
0: 最是讲多地精化身之后，化丑的更加紧嘛。侬问做讲地精婆嘛，古木会教你就会低温神啊，身体高人鬼庙，搞鬼类庙的种讲提升你一段时间。你冇讲我最鬼类庙时间，诶，我叫侬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争端互改，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争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摆仲按哪里呢？但算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里，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说我最低的都来算算的吧。环境更加对你的个人影响到我社区去到我普及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说地震预警跟我四个暗财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算到年代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行措施。第二个是正财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些的第三个是温水预警好了断崖表示我断道的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水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的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华的地震预警是你中国度我。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户外预警都做到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了，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了。
3: 环境警灾，落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带货一词是从2017年开始火的，它特指明星、网红、社会名人或公众人物对某一商品有意无意的注销，进而引发大范围流行热销。不过带货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代一样有不少带货红人，没有网络照样掀起一波波爆款流行风潮。洛阳纸贵的典故相信大家都听过，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被称颂，引得许多人竞相传写，导致纸价上涨。那么左思是如何凭借卓越才华写下三都赋，间接带动了洛阳城的纸张供不应求呢？其实正儿八经被带货的不是纸，而是三都赋。虽说三都赋的流行有左思的功劳，但从带货的角度来看，功劳是属于黄甫谧、张载等当世名人的。左思用10年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三都赋，在刚写成时并没有被时人重视，他没什么名气，相貌又丑，口齿笨拙，没有什么人关注他。但左思自认三都赋并不输给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应该被人看到。就像当时威望很高的黄甫谧自荐，希望能获得认同，如果黄甫谧可以帮忙推荐就再好不过了。于是以三都赋为对象的带货开始了。左思的文章确实很好，黄甫谧读后大为称道，还为他写了序文。一个小透明的作品得到了行业名人的推荐，这宣传效应和现在的明星代言、直播带货没什么太大差别。于是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文章，并称誉推荐。当时以文学著称的三张之首张载为三都赋之魏都赋做注释，经学渊博文才美貌的刘奎则为吴都赋、蜀都赋做注。这序文就像是宣传文案一样，对比了众家作品，然后对三都赋予以肯定，可见刘奎对其评价非常之高。其后还有陈刘备权、司空张华也都叹其出众。而在名人效应以及优秀的宣传文案的帮助下，左思的三都赋名气大涨，富贵之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的纸张都供不应求，价格大涨。可见古代威望很高的人带货效果非常不错。三都赋从流行到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可能连左思本人都没有想到，可见黄甫谧为其带货的作用不可小觑。

0: 再唱不出。
1: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水去呢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那水跟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2: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

0: 心肝药老所娃写那则地内混为偶那啊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1: 哎一卷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过问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博文啊你社区跟着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博文啊。
1: 社区跟着我女跟你接替啊送你得都没辛苦今晚我和你来女妈跟蛋蛋只要我的不多搞对面跟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偶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嘞也一卷，既然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便便罗。冰冰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啊洗菜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准备找清楚啊。
0: 一个哟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问哦今天是周末问你得用女吧。
2: 哎呀今天妈说不用慢啊。
0: 新南宫后期垃圾分类压力压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会流荡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润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回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树老落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都要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龙讲 A， 绿卡的结论唔同 A 啊，买定啊，就连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亚利亚，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内我套给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说的总啊要给人开始我这一个人老话垃圾红内的主任大爷总都要找更加清楚更加高位
1: 有有硬硬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住在靠红根对你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2: 我应该多考啊，我都除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怎找啊？便携为宝。
3: 用水手哥搞水手风，用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

0: 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最低精遇见眼都亏呀。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到，我的手机遇见我没亏哟。
0: 注意施工多地精化身之后，化草为经济经贸。如果做讲地精破嘛，古木会教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人鬼庙。搞鬼类没有一种哦，提升你应对时间。你莫讲我，最鬼类没有时间，哎，我叫侬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争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争端，莫以外遇见多，莫另外提讲中央遇见信息。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有冇保佑你？佢就是保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央进货。
2: 哦，莫想到你系摆中央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中央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佢最多了解呀，我哋讲我最地雷啊，都嚟双手内外，反正警察对你嘅巨量掌握，搞人家社区，佢人家破机中央嘅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财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年代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清措施。第二矮是正财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撇清措施。接下来第三矮是旺财预警，好了，断矮，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财遇见，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国的地震遇见是来中国度啊，我爱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遇见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遇见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都给我教你吧，所以也很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
6: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7: 少爷老妈，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8: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7: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落。
9: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节时间的了，为大人报上的是屏幕，包公盘灾难，有所客运报公。

我那开用送完，你栏目，你手里有了的李家聪，家里我们本身一组生命最少的宣传人是乱顿啊，难跟女子顿啊，我了的给老人上里面的对手啊，给你我是上午为应啊，火气啊，带应星空老马教师那原始的军人样面的修音给你谁高五生日嘛清早的乡里南门道你来我几顿啊睡着你讲的修炼的过目连嘛活得干净很好听说看我的老人对数码莫难考虑伴住爱口一阵的天军人样跟你来什么你来过的报喜修行天多那为你人老人报下总有我心的一群人等你这样睡了八来中板的桃花吧牛的骨不服了蓝母为带来蓝蓝强母我包我强母家族的乌云给了人带你带给你供你蓝蓝我带开高云路少年不那么说不完贪污军人娘跟你来也说不完生难难群一人没说了把你个准备不给训练人看你哎呀得说嘛够几万人啊可怜了修理功劳啊修阴天一人啊那个不毛傲啊被脑也没了用到哪里找你这样修理了哦得说嘛混的重要呢哎呀要要给你啊给你啊加好啊吧哎呀，起老女啊的，大老女起灵，英雄起来真心爽，三步变老难莫改，能度宫廷有红红的不才，情人家高啊半吨度，乌红米薄人民点心。天台的江雨啊就离哗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当你能够给我某那样的那样命我苦不来某那样的感觉的哎还了多病我的刚一类杂货人先应啊等你多

已经就话我李兰玲了，生多了撇鱼了，老人也赶紧做高头，见面头便难蹦，果然顶上开鱼就一浪，哎呦的顶里头不打我家鱼满头就满头，但呢，在几日当后，时间卡的也只能让跟你来不免呢，除了鱼哎，发现带了五马的鱼浪。归到你现在的好位，回到山里算事的，脑顿顿一提来，出院是大案，不如换了卖脑啊，不如换送脑，不如早进屋里，应接不下，态度很好。老人心里说，当可想你也不少了，家牛母鱼人都拿多少了，准备滚卖了吧？进门好位，说吧，来子，一共三日。多山人立的时候没了吧，多有鱼人搞定了三汤，哎，家的两个见面又又不爱我啊，没了呢，说是别人人的吃片了，一找个阿爹无所有，半边有领鱼人，半边有关的见面不可到人没松懈，两人找了乱乱镜头也变了无论苦量，把中央也上台你中完了吗？上了顶路个你念容易，天也相应个去。我了你好当人，回头三岁左右，讲了我那是邋遢，老人见到明镜书，我那讲了三公担的面色也是东都卫生，讲了全白走东边色，都了五旬马里爬光个，故于老人家见到明镜书，还一得。中原中彩咯，阿彩的呀，爸，你是哪口乡里咯？哪口乡母？说不完送多，说不完路也崩烂没有的呀。上了另外一个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还要回顾到其他女的，早一搞那里谁不一公分，然后其他人来考。当好多人到鱼塘，老人半边有光景，半边有稻米，中原的人老了，我当然也肯定。乡村里多累。因为爱搞香槟，三车路口，老人爱爱笑，哎呀的，竟然一好起来那女啊，但用啊，一把不搞了，我爱讲士兵，女可羡慕，是讲士兵，讲好我的，哦，一把女不搞了，哎呀呀呀，啊，婚女也讲好，婚女也讲好，公务好人也忙也忙哦，老人闹啊，哎的，三妹都很爱，什么？三都黑呢，哎呀爸，你不搞了，我一个三母我都见见我，遇到什么来了三都黑呢，我一好多年了我爸，你老人心境好运咯，哎呀爹，当半夜路了终于问三都黑外，呀没被人家爸，可怎么给你打人？我那革命一年呀到了三一年，因另外一个你照顾我怎么好？讲样你都半百种苦啊，谁叫你一卖了？但你莫估计我六乖，哎呀的，老头阿姐忙起头去了，谁讲女送多，十半个还不能，但你莫心怀姐妹女还我呢呀？什么？姐妹？哎哈，谁讲也就从女中王的老虎，我毕业的蛮乖一把，讲老个你就够几万红的团队，高中生我蓝布布的秋练全部拢，高中把鱼人。但那年那三年，那时候你狗年爱都没搞啊！哎呀的，但都有往产了了定位，过来哦，才产，老农苦年牛，酸草你没包阿种病，过有你见面那些山东嘛！哎呀的，女中王中王三心外，姓女，女在家的呢？个女在家的呢？女头阿公跟外不难，姓女跟外不难，姓外个你不难啊？但你。我阿公佛对称就对量啊，说你能为相同，过了我能带没问这样问起来，好人样辛苦量说你样，你跟我看眼的职业老人还没注意我嘛？那啊早的鱼能不动鱼了，冻鱼没了吧？鱼人，看老人说是个陆地龙，冻鱼我没也没上，毛龙啊啊过来混能单的见面不能来走，那啊看伊见没注意来，古人好人个照顾搞香槟。但咯，还我两股工三十一，最近头都明早工来，故意好多人都没有你了，好人去来，哪有你注意了？

就你带没问就讲一般。红军用完枪来没来呀？那个好人家好会记咯，你怪山总管用。要就讲，这些老人给的盘盘子，江阳，江阳再用你阿妈半年嘛了。哎呀，老人办啊，是我连个几家屋我没用修理呀。你都能量好人家提供白天，那个给那个孙那男重要。搞不拢去到动物园不得意咩了吧？鱼人，好人员工可羡慕，佮怒是送毒，还那个蹦山，做人不好人，做好人啊，佮那个练山，单搞出来半夜路，伊对袂加多爬沙巴，总管这种去了，好人员听话，老人总管转晒，说你你讲来拍牙的总管一晒的嘛，啊，单子，所人工的所骗你也可能听浓哦，所那些为啥要就讲一般？去外家来看跑的讲啊，你那帮做坏点毛啊，做坏的混车人并得。有人老的啊经过，讲你又乱混车啊，有人冒去升官的，滚啊大鬼你个好位家的无位，兄弟，但是么一万多块钱的，都莫能讲道理，讲道理你好啊吧？到，过你讲咯，就你人啊开用，我一看在那人那乱叫，把那乱盘在帮你。曹兰姐就讲向你呀，虽然系爹你阿爹，包公官牌轮渡搞个大后水，艰难啊，启用无尽咯。前班多个老的啊，个官就钱啊多，要么人个补一下啊，真样。包公向你呀，到底为女的多咩问题？这些包公遇到人不懂，被这些老的啊，多一水不如少一水，得过且过。这个就给包公看一破案，更是不如。一共产的那么暗盘一盘的老没有一年的盘多样年轻老的又没样包公都盘够钱外坛在那人那种叫包来人家帮你就你给我家里咬我那么爱朋友谁来也谁来也天天你跟去的哦白说做错做错就到我那家里是包公心命的灵印过了后为我妈丢乎今天呢，做大夫红都白，哎，你心里有，到，一公子难以，才老才好人，老一面立得上，好的人东都共事，那你将那把鱼人啊，正直不朽，那永远没办的，中原永远，中原永远，我妈听这话，心里说好啊，那个包大人啊，只管你将那苦冒成了生意，努力提大人的一路啊，困难愁的到难的将你熬。哎呦，请人说出母，生意就点么？呀，哦，你那年什么鱼蛋的也找没办的呢？啊，跟我哩，跟我哩，跟我哩，跟我哩，去大搞衙门哩，丢户籍拿去通报，包公带小人连平红楼来，东姑姓。

我默念崩三娘连珠炮胸金武林三大哥三徒弟开五红开轮红洞苦一提堂内就三轮木东山我木安龙花臂弯走有心挂胡老辈做兵是在是真会别有兵是在跟着凶火安我们在用古老队伍红古董的世间人高军行高别做一位将军给公告不妥铁地雷地雷爱花米亚铁无道西西功能力铁线我别莫有嘴巴的病计划有遇上光华雨露敢有三战论胡琴我里魔刀等战我用威马信为计信黄为计黄天门有的乌啊虚松花虎明暗将云草龙皇啊闹啊东京两条江明论都明白千吨比干硬啊左手金银哎我摸的包脑安包公心松公动喊着两来先把李德从大一寸老人大一寸公动看看用武功能力

为嘛闹个了？哎，现在说我就莫八万多减八，哎，就那么领导我做大爷，哎那咯，那阿去被人去啊，拽到你妈就那个减钱好。今年南边啊，过了个小面李德松，考验包拽人阿面李德松。说你练罗基因，难道我不得丢定的文化？因何来与应正这个天界正朝有乱混色？本乎大剑，尊是受伤，还能贪欲败计？老人见满心的说：“哎呀，这无名老了，对人好凉哦。”但那古英雄固定想到身后，叹了两气啊！

Kiki to Zion. Lang in Kiahu. So they eat Oh,

亲爱一生意，路白给明。

之时，天气作变，风风不采，多雨倾盆，多雨霹雳砸下来，天不作雨，雨季来哟，黄云山里。

0: 哦，李登松给你说道，遇上谁女呢？可有新登兵哥？哎呀，对了，当然你带了姐妹，崔王是没必要。不过对了，没了呢，可翁带了会。哦，会是谁？对了。东西一带人来看人杀你的火，火了三类说文是的顿顿抬来没救的蛋啊，太多是很好，老是一定有的麻烦啊，应该是二人
1: 好啊，
0: 给谁一句女客站起来讨一下，不负责任贪女做主，来把公事大一说送来。拉头嚟，南边阿古有个小面公司，靠近包队女。哼，阿面公司，因何你贪图小利，这种气路的加强气欲，岂有烈路之人天嘅操劳？本府大将准是招啦，不能贪女。王虎，哎呀，对女翁翁啊！小明家在南王爷山里里。
2: 什么爱财的精啊？韩信问公，真系你爱啊？
3: 就你了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信息，你讲就只的精，咁样你就冇爱我，天真系遇见我咯。
2: 欧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欧啊，加，就你啊。

0: 最低精遇见眼都亏呀！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哪哦，我一瞧见遇见我冇亏哟。
0: 最是讲多地精化身之后，化丑为金鸡金毛，侬总讲地精破嘛？

0: 欢玉金先生。故我说的，伊因为是准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有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全员不要救哈，但是要有中央进货。
1: 哦，莫说到你要摆中央哪里呢？但说都冇发现你中央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算算的喂。环境警察锻炼的巨人物，搞那个社区，看那个破机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巨人物四个，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沿岛的破坏，都需要出海采取撇险措施。第二个是震彩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夜里第三个是温水预警，好嘞，断崖，表示我断道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水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1: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的哇。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帮你，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到了，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带货一词是从2017年开始火的，它特指明星、网红、社会名人或公众人物对某一商品有意无意的注销，进而引发大范围流行热销。不过带货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代一样有不少带货红人，没有网络照样掀起一波波爆款流行风潮。洛阳纸贵的典故相信大家都听过，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被称颂，引得许多人竞相传写，导致纸价上涨。那么左思是如何凭借卓越才华写下三都赋，间接带动了洛阳城的纸张供不应求呢？其实正儿八经被带货的不是纸，而是三都赋。虽说三都赋的流行有左思的功劳，但从带货的角度来看，功劳是属于黄甫谧、张载等当世名人的。左思用10年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三都赋，在刚写成时并没有被时人重视，他没什么名气，相貌又丑，口齿笨拙，没有什么人关注他。但左思自认三都赋并不输给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应该被人看到。就像当时威望很高的黄甫谧自荐，希望能获得认同，如果黄甫谧可以帮忙推荐就再好不过了。于是以三都赋为对象的带货开始了。左思的文章确实很好，黄甫谧读后大为称道，还为他写了序文。一个小透明的作品得到了行业名人的推荐，这宣传效应和现在的明星代言、直播带货没什么太大差别。于是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文章，并称誉推荐。当时以文学著称的三张之首张载为三都赋之魏都赋做注释，经学渊博文才美貌的刘奎则为吴都赋、蜀都赋做注。这序文就像是宣传文案一样，对比了众家作品，然后对三都赋予以肯定，可见刘奎对其评价非常之高。其后还有陈留魏权、司空张华也都叹其出众。而在名人效应以及优秀的宣传文案的帮助下，左思的三都赋名气大涨，富贵之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纸张都供不应求，价格大涨。可见古代威望很高的人带货效果非常不错。三都赋从流行到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可能连左思本人都没有想到，可见黄甫谧为其带货的作用不可小觑。

0: 去。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店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买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古屋奶哈。
2: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一社区个人一万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能去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好料理，连马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面呐，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今男一大爷，今男就找我哦。今男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买呢。
1: 西南宫后世

0: 给红梅亚里亚对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摸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断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树老院变向三 A 五 A 的再生楼，都要找英文讲 A， 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呀，买点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分类资源大爷，全都爱抓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杯。
3: 有水秋歌到水秋风，有垃圾到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6: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6: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坐马诶，坐啲钱啊！陈先生讲，正系你阿呀？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旧先死。你讲做只啲钱，咁样你就冇喺我贴纸遇见我下咯。
0: 好啊，你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就来呀、啊。最低金预金眼都亏呀。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了，我的手机预金我没亏哟。
0: 最是讲多低金划算之好，划筹的更给更嘛。如果就讲低金破嘛，估摸一搞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搞人鬼秒，搞鬼类秒就讲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鬼类秒时间。哎，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亚历克里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意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话。

嗯，玉金先生，古话说的，伊因为是转居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全员不要救哈，但是也要重案进货。

0: 环境警察对你的个人用户搞那个社区可能个普及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均有四个，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有相当严重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清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有严重的破坏，需要采取撇清措施。这个是第三个是暗彩预警，好了，断个。表示有断道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彩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有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受影响。
1: 中华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我，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祝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啦。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预警都做到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定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用爱早起。
4: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倾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9: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9: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9: 哎，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各位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两个平台，各位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3: 是的，各位行驶在路上啊，如果有什么路况，或者是这时候不定哪下雨了，是吧？最近这个雷雨
9: 天气不稳定，
3: 没错哈、时不时的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开始飘小雨了。大家都可以在路上啊，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欢迎大家来互相参与。哎呀，这个我们平时开场哈、除了说天气，还有一个说什么？世界杯。
9: 那可不，多少人在关注啊！甚至这几天来讲的话，随着赛事越来越激烈，很多人真的是熬夜看世界杯。
3: 对，这个北京时间的7月15号的凌晨，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当中，这个西班牙呀，2-0战胜了法国队。
9: 哎呀，
3: 对，这是继2010年这个南非世界杯之后啊，这个队史第二次的闯入世界杯的决赛。
9: 是这样的一场比赛，我看在朋友圈讨论度还是挺高的。另外呢，我们也来小小的预告一下哈，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有一场世纪大战啊，很多人笑称这是一个恩怨局，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我们也可以来盘点一下，因为从整个的足坛历史上来讲的话，英阿大战永远是恩怨一词的最佳注解。这怎么说呢？这要追溯到两队在世界杯一共交手了5次，英格兰常规3胜1平1负，阿根廷呢则2次在淘汰赛当中成功阻击了英格兰。两队呢上一次交手还要时间往回倒腾，追溯到2005年，英格兰当时是凭借欧文最后时刻的两粒进球。

0: 球3-2逆转取胜。所以呢，明天凌晨3点钟宿命六番战啊，这场恩怨局到底谁能赢呢？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啊。
1: 是，这个说到世界杯，大家都是激情四射呀，总感觉这个世界杯离我们特别特别的近。对，然后每一场这个热血沸腾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哈，不管是球迷还是这个队员，他们这个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啊，
0: 是这种热情啊。当然我们一直在聊生活，一直在发生着改变，就比如说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扩大消费15规划的发布呢？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一条规划对咱们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那影响真的可大了。未来5年，大家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有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1: 是，咱了解了解这个住房方面的吧，就是更好的满足这个住房消费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优化这个保障性的住房供给。那因城施策哈，增加了改善性的住房供给，规划发展住房的租赁市场。
0: 是，另外呢，也会实施房屋的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咱不仅有房子住，咱还得住得越来越舒服。
1: 对，那你像这个稳步推进这个城中村哈，还有一些危旧房啊和这个城镇的一些老旧小区改造，支持这个居民自主的更新，也是支持哈这个老旧房屋适老化的改造和智能化的升级。
0: 是，另外物业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哈，要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来拓展物业服务的内容。你不能光收钱，你得办事儿啊。
1: 是的，另外呢，这有一个深化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改革啊，这是扩大了使用的这种范围，也是着力的满足这个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0: 哎，说完住，咱们来说一说出行这件事儿，车的问题啊，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的无车家庭的一些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的管理方式。
1: 对，另外哈，就比如说一些公共的停车场啊、充电设施啊，像一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设施都应该更新改造啦。
0: 哦，
1: 所以说呢，也是着力哈这个放手去做了，像扩大汽车的消费呀、推进汽车消费这个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的这个创新发展，比如说促进二手车的流通，对不对？
0: 哦，
1: 还有这个拓展汽车，比方改装啊、租赁啊、赛事以及房车露营等汽车的市场消费。
0: 是的，说到这个汽车流通消费的改革试点哈，也会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体系等方面去改革去创新，先行先试。
1: 是，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新能源汽车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呢都怀疑他们这个维修的技术
0: 啊，能给我修好吗？
1: 是不是？
0: 我这电池哪儿有问题啦？
1: 所以呢，最近这还有一个就是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另外还有一些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然后呢，我们制定这个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的标准。
0: 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说，哎呀，等我退休啊，我就买辆房车，我就吃住都在车上，我就是大半个中国我都给它游遍。所以他这里头也有提到哈，说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等露营营地，完善露营营地的管理要求，配齐环卫等相关设施，规范游客的行为。
1: 是，另外哈，这个支持开展新能源的汽车，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智能网联汽车这样的一些领域，是有一些新型汽车的赛事活动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哎，是啊，咱们说完了消费，你看房子、车子，这都是消费。咱们来聊一聊收入的问题。你不能光花呀，咱得多赚钱，是不是？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另外呢，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
1: 哎，有些朋友这个工资有的时候比较低，是吧？他这个呢，还有一个提升这个健全最低工资的标准的调整机制，稳步的这个提高最低工资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就是自己如果工资比较低的话，这个有最低的标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宽点心。
0: 哎，起码要保障一下嘛。另外呢，还要改善一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一个营商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的一个发展。

0: 它也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1: 对，另外哈，像加强税收啊、社会保障啊、转移支付，这样呢也会再分配调节。
0: 是这样的一个再分配调节。另外呢，说到咱们，你看看，有了赚钱的动力，有了花钱的方向，那除了赚钱花钱之外，其实我们也不是永动机啊，我们需要休息。所以呢，这个规划也对假期提出了不同的一些意见，要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来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
1: 是的，这个就是推动了修订职工带薪休年假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哈，也是严格落实了这个职工带薪休假的制度，
0: 是
1: 增强了这个制度执行的刚性哈。
0: 哎，你看，他也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和传统的节假日啊、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
1: 还有一个哈，这个是神兽这个小范围的啊，
0: 咋了呢？
1: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啊，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春秋假。
0: 哎，说到春秋假，我其实还蛮期待说咱们福建今年的秋假大概在啥时候，尤其是福州这几所学校啊，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能错峰休个假呢？
1: 哎呀，前两天我们不是刚聊完这个哪天休这个什么春假的，就是哪天休夏假，哪天休冬假，是吧？好像暑假好像目前还没有春秋假，一定要不是春夏秋冬，咱们得连在一起吗？
0: 是啊，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起来。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新变化，其实对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讲，它都是有所影响的。当然，我们更加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可以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您。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不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哎，来关注一下啊，因为今天开始，其实今天是15号嘛，昨天咱们有提到过，说今天就开始入伏了。
1: 对，
0: 从今天开始呢，三伏天就正式开启了。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比较大、暑气最浓重的时间段，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该怎么养生呢？
1: 是啊。昨天咱们就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了，这个三伏天啊，有三个伏：初伏、中伏和末伏。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年的三伏天比往年来的别样长。对，初伏有10天，中伏20天，末伏有10天。那截止的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23号，这是末伏的日子啊。
0: 是，你看高温高湿天气，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防暑。但是呢，有朋友说了，哎，我今天我熬绿豆汤了，我熬了一大锅绿豆汤，我炖，我连续喝几天。
1: 你怎么知道
0: 我降温呢？因为我家也熬了，
1: 是吧？我发现你看最近就是说应该有这个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喝绿豆汤，这应该
0: 解暑嘛，
1: 是不是？这应该大家每个人基本上要做的基本常识了，感觉。
0: 但是最近我还真关注了一条新闻，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最近就在咱们福州，有一名女子呢，在服药期间连喝了3天的绿豆汤，但是因为绿豆当中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妨碍了药物吸收，导致血压失控飙升，诱发了脑出血，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有的人确实是习惯说夏天咱们喝点绿豆汤，清凉解暑，
1: 是呢，
0: 甚至说每天都喝啊，绿豆的
1: 感觉没毛病，
0: 利水消肿啊，再越喝越瘦。但是绿豆它是寒性的，如果你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很容易伤脾胃。建议说它的频率呢，就是1周1到2次，每次呢咱们喝一碗就行了，还有不要空腹喝。
1: 这哪有办法，我一次就喝一碗，但我一坐要坐一锅，
0: 喝一大缸啊，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估计啊，咱们福州的那位就是有这个
0: 高血压史的女生，
1: 高血压的这个女性哈，她可能就是因为做了一锅汤，
0: 喝了比较多，
1: 没人给面子不喝，是不是？没办法，自己就都喝了。其实这种情况太正常了，昨天我也是咚啊，自己喝了一大杯，是不是？你看哈，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竞技人群啊，就脾胃功能相对较弱的人群，咱不光是绿豆汤，是不是？你其他的东西你都要少量的食用，
0: 喝完了容易拉肚子。
1: 哎，是，那患有那个比如说刚刚说到的高血压，是吧，糖尿病等这样的慢性疾病，就是你每天要服药嘛，尤其是一些中药，
0: 定时定点要吃药的人，
1: 那你像尤其老年人就较多这种，你这种情况就尽量少喝绿豆汤。刚刚不是给大家说了吗，这绿豆汤里面啊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它呢是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蛋白质成分，会妨碍这个药物的吸收，
0: 是，
1: 所以说你一吸收
0: 喝的药就不管用了，
1: 那你这个血压可不就飙升了，是不是？
0: 它所以你看咱们就说了，你这三伏天可以养生，但是你得科学，你不能说有一些东西看似没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很容易出问题。
1: 对，比如说哈，这个三伏天它有坑，贪凉一时爽，是吧？你三伏天就觉得热呀，那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
0: 咔咔一顿炫，
1: 多舒服！哎，尤其我跟你讲那个荔枝，那个荔枝我最愿意放在冰箱里
0: 冰一下再出来，好好吃啊！
1: 尤其是什么，我印象非常深，我上大学的那会儿，哎呀，好不容易回到放假回家，放暑假呀，
0: 家里吃爽了，
1: 家里有冰箱，那个半夜起来就去卫生间的那个过程当中起来，哎，冰箱里有荔枝，冰冰凉凉，拿出来一吃，马上又回去睡觉。
0: 天哪，
1: 太舒服了，
0: 这牙口真好啊！
1: 那个时候上大学呀，现在谁还敢，是不是？
0: 所以你看夏天热的时候，很多人他可能就习惯性的我要吃冷饮，我要吹空调，我要喝奶茶，奶茶给我多加冰，咖啡多加冰，冰美式，咱们一周都没事。
1: 老板给我来杯奶茶
0: 啊，
1: 不要奶不要茶，就放冰。
0: 你看洗冷水澡来这样的消暑降温，但

0: 是贪凉一时爽，咱的身体啊，它未必承受得了。冷热交替不仅容易受寒感冒，还会使血管骤然收缩，来增加心脏负担，严重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去诱发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另外啊，刚才陆欣说这一点特别好，说完的时候马上我就愣了一下，他说空调嘛，
0: 是，
1: 哎，我马上愣了一下，家里空调关了没有，对不对？因为这个温度啊，它平时大家喜欢设置26，是不是说是最最适合的，
0: 是最舒服的嘛？
1: 所以说就是常年我会忘记去关
0: 哦，
1: 哎，就是说白了，常年开着。啊，肩背部，你说如果直接这个空调口吹着是 不舒服
0: 、
1: 啊、我跟你讲，我在网上花了几块钱，6块多钱买了一个防风条，咱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0: 啊、
1: 反正心理作用，我觉得它扛上了，它就能替我扛点风、
0: 啊、另外呢，在喝水方面哈，就是如果说大家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尽量不要去喝冷饮了、就是越热你其实越该喝的是温水。那如果你实在想喝冷饮的话，饭后1个小时最为妥当。而且千万不要养成习惯说，哎呀，咱们冰箱拿出来咚咚咚就喝了。过量冷饮会刺激胃黏膜下的血管收缩，很容易导致比如说黏膜水肿啊、糜烂呐、加上说夏天它血管本身就属于扩张的一个状态嘛，热胀冷缩嘛。冷饮进入到我们体内，血管就会迅速收缩，你这个时候血压它就会产生剧烈波动，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1: 是，像一些过度出汗啊，就这种是特别耗气又伤身的。咱们俗话说啥呀，这个什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你三伏天你不得动起来啊。我最近我刷过了好多短视频，说的是什么呢，终于来到了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间，
1: 是吧？
0: 我就奇怪了，咋了？平常不动啊，就三伏天动啊，
1: 出汗多就耗、耗体，
0: 是
1: 伤人体的什么呢？阳气，还有这个精液，那反而呢是对这个身体会造成更多的伤害。所以咱运动可以选择一个时间
0: 哦。
1: 避开高温的时段，
0: 是，
1: 哎，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就气温比较低的时候，你在这种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锻炼，这是挺好的。
0: 是，而且运动方式也稍微思考一下哈，不要说那种特别剧烈的，比如说咱走走路啊，练练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瑜伽呀、这样的轻量运动为主，适当出汗就好了，不必追求说我一定要大汗淋漓的哐哐一顿撸铁。那出汗的原则呢，就是该出的时候咱必须得出，你比如说吃完饭咱溜达溜达，哎，身上有一层薄汗，那这样刚刚好，就是微微出汗是最好了，切莫过急。
1: 是的，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果蔬啊这种代替正餐啊，这种情况其实大家都知道热吃不下去饭，
0: 是没胃口。
1: 你当心什么呢？营养失衡啊、
0: 哦、
1: 这三伏天啊，你是不是，你说虽然说咱们一吃这个清淡的，但不等于说你要寡淡，什么蔬菜呀、水果呀，这个汤汤水水呀，其实这样可能不太行啊、
0: 就是营养该有的你还得搭配好，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咱就觉得说，哎呀，我这没食欲啊，但没食欲你也讲究要补充一下蛋白质啊，等等等等。然后另外这个时候呢休息好，比如说咱们可以午睡啊，或者说哎，你这个时候爱喝茶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喝口茶呀，对不对？然后另外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太低呀，水呢不要等到渴了再喝哈。我们刚刚说到这一小段的时候，如果进广告了，各位可以利用间隙啊，喝口水去。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MC 过来打卡了哈。他说呢，我发现最近天啊特别奇怪，一边呢是蓝天白云的大晴天，另外一边呢就是乌云密布。而且他也分享了他最近的生活，说最近呢老是顶着这样34-35度的天气去踢球呢。
3: 哎呀 ，MC 你这还有体在这种太阳下面还能踢球，
2: 运动狂热爱好者。
3: 因为我觉得这个足球场它应该。是室外的，它不太可能是室内的，所以我觉得哇你好棒哦。
2: 哎，所以他会说了，我会直接补充运动电解质饮料啊。 MC 你的头像一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恍惚了，
3: 我觉
2: 得你不应该去改头像啊。
3: 我根本就没认出来是他，你知道吗？当你说 MC 的时候我还在想，哎 MC 在哪里，你的
2: 头像换了，
3: 对，头像换了哈，不过挺可爱的啊。
2: 哎，是是，当然说到刚刚说到那个三伏天养生嘛，然后我们大概率说了一个，说哎，你三伏天不能干什么？其实夏天养生还是挺讲究的，因为毕竟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冬病夏治啊。夏季养生讲究的是因时因人制宜，咱们千万也不能盲目跟风，不能说哎呀，他们都去做那个三伏贴了，我也得去贴一贴。那你的体质合不合适呢？夏季养生的侧重是大不相同的，养。对方向才有效，养错了反而就伤身了。
3: 哎，对，这个体质的特点确实哈，比如说我吧，怕冷，就手脚会冰凉
2: 哦。
3: 然后，但是还好，就是我没有腹泻，但是有些人就是一喝凉水，就是或者是手脚一冰凉，他就会腹泻
2: 哦。
3: 对，然后比方说，还会喜欢什么热饮呐、这种，就是每个
2: 喝不了凉的东西。
3: 对对对，然后就是不同的体质吧，它调理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啊。
2: 是，所以咱们可以分析分析自己的体质状态，来制定合理合适的一些调理方式啊。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如果您的体质是怕冷的，手脚容易凉的，很容易腹泻，喜欢喝热饮的朋友，那护理的重点呢就是要温阳驱寒，补肾健脾。它的食物适合吃一些生姜，羊肉就是清炖那个羊肉，
3: 是不
2: 是？对对对，还有鸡肉、桂圆、韭菜、核桃等这样的温性的食物，不要吃一些寒凉生冷的食物。
3: 哎，我昨天在那个导播间的时候听到你们说什么穿袜子，是这几天要穿袜子吗？
2: 有人分享啊、然后呢咱也不知道，但是各位可以尝试一下。我夏天没有说尝试说穿袜子睡觉、但是冬天穿袜子非常好入睡，
3: 真的是吧？
2: 很舒服。
3: 你说就是刚才我的这种体质怕冷，然后手脚凉，是这种属于湿热吗？然后我如果穿袜子是不是我很适合？会不会
2: 阳虚体质？
3: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不妨大家可以试一下，我先从我开始吧。对，然后另外还说到饮品哈，刚他说的食物和饮品我觉得两个都是有点像的，那桂圆啊这种温和的推荐啊，这个姜枣茶，早上喝啊，
2: 是
3: 红茶桂圆红枣茶。就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下了节目之后不是有点饿吗？饿了吗呢又那么晚了，又不太想说进食了，是不是？那回到家饿了都好几点了，我想说哎算了，要不我点杯奶茶吧。
2: 哎呀，
3: 一宿没睡着啊，
2: 天哪。
3: 对，真的有的时候啊，这个奶茶就比如说有卖那种红枣茶的，就专门在网上卖的。其实我觉得还建议大家自己做吧，要不你喝那个茶，我怕你这一宿跟我一样睡不着，到时候咱俩聊天啊。
2: 哎，另外你看阳虚体质的朋友养生的一些小妙招呢，冬病夏治的主力军就是可以进行三伏贴了、然后呢可以温补阳气，驱散体内沉寒。艾灸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像关元呐、命门啊、足三里等这样的一些穴位，你去给它贴一贴，去灸一灸，其实都管用。然后如果说你是气虚体质的朋友，就是大家

0: 可以对照一下哈，气虚体质它的体质特点是什么呢？很容易疲劳，
1: 嗯，
0: 气短，嗯，自汗，容易感冒。
1: 哎呀，怎么感觉又有我呢？
0: 对，我怎么觉得这玩意儿也像我呢？嗯，
1: 对，我很容易累，很容易困，然后呢，嗯，气短，就感觉不管做什么事儿，我都在那憋气儿一样。
0: 哎呀，
1: 感觉，
0: 所以你看调理的重点呢，就是补气固表，防止过度耗散。那食物可以吃一些山药啊、莲子啊、小米、南瓜、白扁豆、党参呐、黄芪啊，就可以用来煲汤嘛。
1: 嗯，
0: 然后呢，健脾益气的一些食物，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肥甘厚味的这种食物，重油重盐的啊。
1: 是
0: 啊，饮品呢可以喝黄芪麦冬茶呀、人参茶呀。
1: 嗯，
0: 哎，说到这些名字都觉得特别的健康。
1: 嗯，这是属于气虚体质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很多的这个养生小妙招里面啊，就是适合三伏贴的，有针对那种肺气呀、虚热感冒的呀、过敏性鼻炎的。
0: 哦，
1: 就我觉得它的内容很多呀。
0: 是，
1: 要想钻进去好好的研究研究，这个需要一个大把的时间啊。
0: 那可不。然后另外呢，还有阴虚体质的，像怕热的，然后手心、脚心容易冒汗的，
1: 感觉又有我。
0: 口干舌燥的，失眠容易上火的，这个时候你调理的重点就是要降火，清热生津。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梨呀、西瓜呀、莲藕啊、银耳、黄瓜、鸭肉、绿豆等这样的干凉滋润生津的食物，少吃一些辣椒、羊肉等这种温燥辛辣的食物。
1: 哎，他说这几个食物我都爱吃，但是他说少吃辣椒，这个臣妾做不到啊。
0: 对，我的饮食当中如果没有辣椒的话，我觉得呀多少有些寡淡。
1: 哎，你还真别说，你前两天推荐我吃那凉拌菜我还真买了。但是说实话哈，你可能叫的位置和我发现他家真的好多家店。刚开始我以为只有单位才叫得到，我想说，哎呦，估计我在东街口那边叫会不会要加钱？
0: 不不不，它是连锁店，
1: 好多，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东街口的那家不好吃，他的那个鸡肉啊有点腥。
0: 哎呀，然后另外我们说到阴虚体质哈，饮品呢可以喝一些像酸梅汤啊、绿豆汤啊、百合莲子羹啊、麦冬石斛茶呀、蜂蜜柠檬水啊，其实都可以的。它目标就是养护阴液，防止过度耗伤，不要过度的温补或者说出大汗。
1: 对，阴虚，然后阳虚有个这个叫什么痰湿体质。
0: 嗯，
1: 哦，就其实说实话，就不了解的不是很多的话，这个我都听的都很少，
0: 分辨不过来。
1: 对，然后这个是属于他的体质特性，是体型偏胖啊。怪不得我听的少。
0: 嗯，
1: 我这么瘦不拉几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腹部松软。
0: 嗯，
1: 溢出油汗。
0: 嗯，
1: 哎，还有这个就舌头上啊，就是有很多那个
0: 感觉黏糊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调理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什么呢？它的调理重点是脾胃脾肺，它是去湿的这种。
0: 嗯嗯，
1: 啊，属于化痰消脂的这种。
0: 是，
1: 就说白了它肉多。
0: 嗯，
1: 然后呢就
0: 减减肥。
1: 对，减点肥，这个减脂。我觉得这个是对它来讲最为关键的一个点啊。
0: 是，所以它适合吃点啥呢？
1: 啊，他喜欢吃那种，他适合吃，不是他喜欢吃，他适合吃健脾的
0: 啊、
1: 利痰的食物
0: 啊。
1: 比如说，你看，你如果舌苔很厚的话，是不是
0: 啊？
1: 其实你还是要就是清淡饮食
0: 啊。
1: 还有一些就是薏米啊
0: 啊
1: 小红小豆啊、冬瓜呀、荷叶呀、白萝卜这种去火的、紫菜、鲫鱼
0: 啊，
1: 对，千万不要吃那些什么辛辣火锅啊。
0: 哎呦，
1: 对，那种比较厚腻的，还有这种甜食啊，冷饮。其实我跟你讲，它就是肥胖
0: 啊。
1: 然后就是去减脂，我觉得
0: 咱不是死壮，咱是虚胖啊。
1: 没错。
0: 那饮品呢适合喝点什么？
1: 你推荐吧。推荐。我怎么感觉我像中医，给你把个脉啊。我看一下啊。哎呀，这个陈皮
0: 铁大夫啊，
1: 陈皮普洱茶
0: 可以喝，
1: 荷叶茶，薏米的这个什么小豆汤
0: 啊，赤小豆汤，
1: 就是红色的那个。不要加糖
0: 哦，
1: 像蛋糕啊这些加糖的这种就少吃
0: 少吃少吃啊。那如果是湿热体质的话，比如说你容易这个脸上冒油光，容易生痤疮，然后口干特别苦，然后甚至说我感觉哎呀最近这个身体啊好沉呐、很困呐、
1: 哎呀
0: 甚至说上厕所我就是费劲呐，这个时候你的调理重点就是清热利湿、疏肝利胆。咱吃点绿豆，吃点苦瓜，吃点芹菜，这样的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少吃点辣椒啊、烧烤啊、油炸的东西啊、甜的东西啊，不要喝酒。饮品呢就喝点去火的呗，菊花茶、 金银花茶、蒲公英茶、绿豆汤、冬瓜薏米水，我的天哪！
1: 你说说，这怎么就是什么体质都尽量避免什么烧烤、啤酒、小龙虾呢？那你说，既然这样的话，你。

0: 什么要出烧烤啤酒小龙虾？
1: 因为确实好吃啊。
0: 来再看看啊，还有一种是血瘀的体质，
1: 哦，
0: 这个是面色这个
1: 晦暗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它是有一种这个有瘀斑的，应该是在脸部，
1: 哦，
0: 是不是？
1: 哦哦，
0: 还有嘴唇啊，那个颜色比较暗的，
1: 嗯，
0: 就感觉身体很虚弱，
1: 嗯，
0: 有没有，
1: 嗯嗯？
0: 然后那个舌下这个静脉曲张。哦，就这种情况，就我感觉好像我是看到人这种少，
1: 就感觉不太健康的样子，
0: 嗯，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看到谁突然这种，我说哎，你怎么感觉这个
1: 最近脸
0: 色
1: 不太好，
0: 哦，对对对，就是是不是有点累呀，
1: 嗯，
0: 哎呀是啊，我今天白天啊我上早班，
1: 嗯，
0: 说的是谁。
1: 然后另外他调理的重点是活血化瘀啊，
0: 嗯，
1: 温通经络，可以吃一些活血的行气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像山楂，
0: 嗯，
1: 黑木耳，生姜，洋葱，茄子，少吃一些寒凉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可以喝点像玫瑰花茶呀，
0: 嗯，
1: 山楂茶呀，对，红糖山楂茶等等等等。然后另外呢，如果说是气郁的体质啊，比如说我情绪很容易低落，我甚至我多愁善感，我敏感，我多疑，
0: 我难过，
1: 哎呀我爱叹气，我晚上睡不着，你这个时候调理的重点就是疏肝理气，整个的状态呢让它回来，
0: 嗯，
1: 回来，不要内耗，
0: 嗯，
1: 食物吃一些薄荷呀，黄花菜呀，然后或者说呢晚餐啊少吃一些叫做收敛酸涩的食物，像乌梅、山楂这样的东西，晚餐你就要少吃了，
0: 嗯，
1: 推荐可以喝一些玫瑰花茶呀，茉莉花茶呀，陈皮普洱茶呀，这样的茶去尝试喝一喝，调理调理。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你的体质相当于有点特殊了，比如说我是容易过敏的，或者说哎我这个过敏体质我这鼻炎还总发，
0: 嗯，
1: 甚至说哎呀我这风一吹我就开始荨麻疹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防敏固表，增强屏障，
0: 嗯，
1: 减少或者停止食用一些致敏风险高的一些食物，像牛奶、花生、核桃，
0: 嗯，
1: 鲤鱼虾等等等等啊，结合自身的情况，尤其是说如果你做过那个过敏原检测的话，
0: 嗯，
1: 尽量避免吃一些相同的一些食物，喝一些乌梅汤，生津敛阴。
0: 是，你看这么多体质，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是比较温和的那种体质，
1: 嗯，
0: 是属于
1: 就我都没啥事儿，我看起来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
0: 这种最好，精力充沛，
1: 嗯，
0: 体态适中，面色红润有光泽，睡眠食欲都很好，这种适应力太强了，
1: 吃啥都行，
0: 我这种你就维持平衡就行了，你不要过度的内耗，
1: 是，
0: 对，就有很多人啊，就是动不动
1: 吃麻麻香
0: 就觉得，哎，你说今天陆星为什么穿的是红色，没有穿的是白色呢？这
1: 关你啥事儿啊？
0: 就这种朋友哈，就是咱们防止过耗就行了，是不是？
1: 是。
0: 另外呢，在食物方面哈，就是咱们还是营养均衡，
1: 哦，
0: 啊，饮食清淡，
1: 嗯，
0: 你不要太偏食，你不过度，
1: 明白，
0: 就非常好了。
1: 嗯，
0: 那至于就身体比较健康的朋友呢，这种平和的体质呢，喝点绿茶呀，
1: 哦，
0: 啊，柠檬蜂蜜呀，茉莉花茶，
1: 嗯，
0: 都是挺好的啊。
1: 所以你看看，咱们都要按自己的体质去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护重点啊，都希望各位可以在这个夏天，咱们都健健康康的。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健康方面的消息哈，也希望说，刚刚跟大家聊的这么多健康方面的一些养生呢，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然后多去调理，多去感受感受，健健康康的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持续在进行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你看今天是周三了，我知道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周末呢特别的快乐。
1: 哎，对，因为这个周末是有一个这个娱乐性的活动，
0: 很多朋友会来到咱们的福州来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
1: 是的，就在2026年的7月17号到2026年的7月19号，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大型的群体活动，哎，就是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啦。
0: 是的，所以呢，你看在出行方面，它依旧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啊。提醒各位了，根据相关的一些安排呢，有关部门决定是从7月17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9号，对部分道路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每天的下午4点钟到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交通情况，会视情况对福湾路东岭路口进行禁直禁左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措施。那每天的21点30分到观众撤场完毕，东岭路盘雨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会实行一个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呢，也会视情况

0: 对东岭路、盘雨路、福湾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匝道和建新南路西往东方向等周边道路采取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等这样的措施。
1: 对，那每天呢，到21:30到这个观众撤场完毕啊，像福湾路啊、双湖环岛到盘雨路、奥体路，这是东岭路到建新南路、建新南路、奥体路到双湖环岛，那三条的这个道路是禁止网约车和出租车这种机动车停靠的，有一部分的公交车是可以通行的哈。那另外我们关注到这个2026年7月18日活动期间呢，那海峡奥体中心的内部所有的停车场不对外开放，所以请大家选择这公共的交通进行出行了。
0: 是的，所以这个周末咱们尤其是奥体周边的这个路段啊，临时通行会有一些些的改变，各位要稍稍注意一下。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

0: 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

0: 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8点整， 一听七星城市之音， 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 先听为快。 张碧晨最新出的单曲《我要你爱我》。

柔的笔触描绘爱情中那场沉默的拉锯，编曲如夜色般流淌，吉他轻拨间藏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杜坤阳作词，室友里作曲。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4: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铁莹。
4: 盛夏七月，暑气正浓的时候，如果各位不知道去哪儿，又想感受清凉，又想感受感受高雅艺术的话，各位可以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呐。你看，今天是7月15号，就在明天，如果喜欢钢琴独奏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这场音乐会。
5: 是的，这个在7月16号，这有个这个拉赫马尼诺夫啊，国际音乐比赛的金奖得主，这个是弗拉基米尔·维什诺涅夫斯基哈，他将带来钢琴独奏的音乐会，还用这种指尖流淌的这种古典名篇，为你洗去这个夏日的浮躁啊。
4: 是，另外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关注一下，就在7月17号，亲子场的专属的给孩子的爵士乐欢乐开演，让轻松跳跃的音符点燃孩子们的节奏感，这绝对是全家互动的一个最佳的选择。
5: 对，目前哈，这三场的演出呢，将于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大麦网、猫眼儿正式的开票了。那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所以说这个暑假如果说没什么玩的话呢，我们可以在16号、17号还有两场一起去相约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在这个动人的旋律与这种奇妙的舞台当中，共同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温度的盛夏。
4: 是的，因为说到夏天哈，一个呢咱们纠结说孩子放暑假了，带他去哪玩，
5: 对呢，
4: 那还有个纠结说这夏天的时候，其实你穿衣服啊，你觉得怎么穿都不舒服，因为它热呀。
5: 对的，
4: 哎，你看今天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您来回复2026，目前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如果说各位您去线下各个商场或者专柜里去看一看那个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品牌的，其实它都不便宜。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各位推荐的就是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
5: 是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品牌一出来就是肯定它就是经典的 polo 衫。就是如果说到就 polo 衫是哪一款，就我一定会选择这个品牌。所以说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是不是？就说它肯定是它，说它肯定是它。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前锋的风感，大家今天就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这个牌子特别火，
4: 是
5: 很多的明星，吴彦祖、肖战他们都会穿，女孩子也会，刘诗诗也穿这个牌子，因为它是不太分男生女生的，
4: 是
5: 它就是码数不一样。胸前的那个马球的刺绣标识特别有这个标识度，对，然后氛围满，就是氛围。

0: 感会拉满。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是特别就是说让人一看就是特别有知识有文化啊，
1: 有品味的，
0: 有品味的这样的一个 polo 衫。所以说就是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你见客户你的底气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哎，你看他专柜价格其实是不便宜的，大家如果去商场或者说专柜你看一看啊，一件拉夫劳伦就是他们家经典的那个纯色的 polo 衫是1199，但是目前的话，各位通过我们的平台，您来回复2026，多少钱可以带走呢？咱们给各位不到三折的价格，299块钱就可以带走了。
0: 另外，大家如果说同时加购两件的话，两件有个折扣，95折。
1: 哦，更便宜了。
0: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福利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选购。然后白色呀，像黑色这两款比较经典的，但我个人喜欢蓝色啊。然后从这个 S 到 XL， 就是说从小号到这个成人的男士都能穿。对，每一件呢，只要就是说100来块钱，
1: 是
0: 啊，就能得到这个限量的福利。咱们有100多件啊。那公众平台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回复2026。
1: 是的，是的，我们平台上也有求匿名的朋友，因为刚刚有聊到说出行方面的新的变化，就是从这周五、周六、周日演唱会嘛，所以辐射到奥体周边路段的通行情况可能有所改变。然后这位求匿名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周末我就要跟心爱的他去看场演唱会呢。
0: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要去看心爱的他，然后还是有个还有一个心爱的他啊，就是说情侣之间啊，准备去看演唱会。
1: 那你其实要唱哪首歌呢？唱娘子。他说娘子啊哈，
0: 太有氛围感。其实你觉得吗，就是演唱会一定要有那种现场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你看凤凰传奇，我觉得他一定是给现场非常热烈的那种激情四射，
1: 就是全民 K 歌的感觉啊，
0: 全带全会唱是不是。
1: 哎，当然我们刚刚有说到说您回复2026是属于薅羊毛嘛，省钱了。
0: 对，
1: 但你要说到省钱，说到高性价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消费随手要一个电子发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有的话，咱们福州市的有奖发票活动各位参与了吗？要提醒大家哈，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呢即将是在2026年7月底结束。那么为了进一步来维护消费者权益，现在呢有一个公告，有一个小的变化，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
0: 对，福州市的这个有奖发票活动啊，结束的时候呢是在2026年7月底，对不对？那它剩余的抽奖次数呢就会作废了。所以建议咱们消费者呢在活动结束前也将这个剩余的抽奖次数使用完毕。那另外呢，福州市呢有奖发票活动开展过程当中啊，部分的消费者呢因云闪付这个账户会有一些变更啊，或者手机号注销这种个人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奖金没有办法去发放或者发放不成功。那这样的话呢，请于7月24号前来联系这个银联的云闪付的客服。还有个电话啊，大家说是0591-95166。过期的话呢就视为自动的放弃了这个奖金啊。
1: 是，如果大家最近有一些电子发票还没参与抽奖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如果说他整个活动结束了，那你即使说你有剩一些抽奖次数的话，他其实也是白白作废了。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参与起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可以了解了解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字在现代不用多解释了吧，表示第一人称，在日常聊天说话中可谓是高频词汇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在古代并不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思，而是一种兵器。从现代汉语的书写上来看，我字和伐、战这一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说明我在古代和他们是近亲，与现在我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我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我来看，我的形状有一点像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的铁耙子，只不过我是三根尺罢了。我是一种短兵器，装上长柄后才可以用于战场上砍杀。那锋利的三角翅砍下来时，一般的皮甲都是难以保全的。在古代我是兵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朕、寡人、不才、小人、贱民以及与、武等等。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与、武两个字，而那时候朕、寡人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至于寡人更是大众用词。到了唐代，寡人才成了皇帝的专称。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那我是怎么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啊，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执干戈以慰社稷，因此武士们常常取戈自持，凡持戈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个时候

0: 沿用至今，再也没有变动过我的意思啦。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今天我们关注一条新闻啊，其实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的暖心。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湖北，说呢，最近啊，湖北的枣阳市婚姻服务大厅迎来了一对特殊的新人。为什么叫做特殊呢？因为两个人，一个是94岁的艾玉苍老人，一个是86岁的曾君英老人。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在儿女和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正式领取了结婚证。
1: 是啊，你看这长达了8年的黄昏之恋，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哎，8年前呢，他们是入住同一个养老院的。哎，在这8年里，两个人呢是一同读报，一起看电视，结伴的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哎，就成为了很好的知己。然后呢，现在呢，在儿女的支持下，结为了夫妻。
0: 天哪！
1: 哎，这老爷说呀，很幸运，晚年遇到了自己的知己啊，有了老伴的照顾呢，自己有信心活过超过100岁啊。
0: 哎呦，
1: 这个老奶奶说她的目标是120岁、对，说呢在这期间呢，两个人要恩恩爱爱，当好这个模范的夫妻。
0: 哎，就是说到这些这种很温暖的新闻，其实我们真的嘴角或者说我们的情绪会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带动。所以今天我还挺想和各位来聊一聊，因为我们聊过恋爱，比如说你谈了多长时间恋爱，走入婚姻殿堂的，或者说聊过说你谈了几段恋爱。其实今天我们蛮想聊一下的，就是耄耋之年咱们依旧可以奔赴爱情，94岁的老爷爷和86岁的老奶奶相守8年终于领证了。今天我们来问问各位啊，您是在多少岁遇见了携手相伴的那个人，然后走进婚姻的呢？
1: 是，你看哈，这个不管是你什么时候遇到的，只要这个人是对的人，哎，这个就是你一生的幸福。
0: 天哪，
1: 你像两位高龄的老人相守8年终成眷属的这样故事，我觉得真的是太动人了。就是真的让我们觉得什么爱情不分国度，是不是这个什么爱情不分年纪，那种青丝有青丝的心动吧，白发也有白发的相守。94岁的爷爷说期许我要活到100岁，94岁的奶奶说90岁的奶奶说我要活到120岁。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这是藏在岁月里和相爱的人长久相伴的那种真心真意啊。
0: 哎，所以今天来问问各位，各位也可以好好回忆一下哈，就是您是在多少岁遇见了携手相伴的那个人，从而走进婚姻的呢？可以来好好回忆回忆关于您的婚姻爱情故事。我们欢迎各位文字语音，甚至说哎呀我有点害羞表达我这段爱情故事，我想求匿名也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求匿名，看见了。他说你
1: 让彼此变成更好，就是我有看过一段短视频，就讲两个人就是一起谈恋爱，然后呢女方就会鼓励对方说，哎，你好好去考一个什么公务员之类的，然后甚至呢男方就鼓励女方说你去考一个
0: 更好的
1: 研究生，对吧。后来两个人真的就是越来越好，两个人就已经成了一个组合了，都会让彼此去考各种各样的证，然后成为更好更优秀的人。
0: 然后 WYX 说，刚求匿名的难道是 MC 吗？不是，
1: 恭喜你回答错了。
0: 不是，
1: 真不是啊。
0: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我记得有聊过说结婚多少年的事儿吗，是什么金婚银婚还是钻石婚啊，等等等等啊。真的我们平台上其实有不少朋友就是从校服到婚纱。然后小丽有讲啊，她说我是24岁相亲遇见了我的老公，第一眼呢看着还觉得挺顺眼的，相处下来呢三观和脾气和，他说我们也都是普通人，没有啥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柴米油盐啊，三餐四季啊，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就感觉够了。
1: 你看就是很多时候都往往就是最平淡的爱情然后顺顺利利的经历了下来啊。当然我们也听过更多的这个感人的故事，比如说这个

0: 男方啊，就是跑到广州啊去找这个女方，这女方又跑到广州那边去工作了，后来呢、又顺顺利利的把女方在这个广州
1: 娶回去了，
0: 非常好的这个事业单位，然后就给他带回福州来了、然后现在
1: 工作不错，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女方也跟着他真的回来，一般人不会放弃自己的前途嘛，但是呢这个女孩子也会跟着这个男孩回来了，然后两个人现在生活更好了，
1: 就成家立业了，
0: 对、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啊，建国说他28岁的时候遇见了爱人、他说那个时候他是在创业，一穷二白，他不嫌弃我的条件差，陪着我吃苦打拼，这如今呢也是越来越好了啊，最感谢的就是他的不离不弃，往后余生都是你。
1: 哎呦，给我说起鸡皮疙瘩了，
0: 给我说的我都想唱起来了。
1: 是是是，因为今天我们来分享爱情故事哈，就是从新闻的这些爷爷奶奶当中的这种爱情故事，我们也有感而发嘛、因为一直在讲说两位老人相守8年终成眷属的故事特别的动容，而且我们一直在讲爱情是不分年纪的，你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你遇到了那个他你就开始心动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各位可以回忆回忆啊，您是在多少岁的时候遇见了携手相伴的那个人，从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等候着各位来讲一讲这段爱情故事。

0: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求匿名，他说呢，我是33岁步入到婚姻殿堂的，应该属于晚婚一族了。之前会觉得说婚姻其实不用着急，遇到对的人才会发现说即使晚点相遇也没关系，只要是真心相待，岁岁年年其实都是好日子。
2: 这话说的确实没错哈，但是如果是33岁还没结婚的话，我估计我妈肯定就让我，你不要在福州待着了，
1: 你回家，
2: 你现在赶紧给我回来，
1: 七大姑八大姨的各种亲戚朋友。
2: 对。你大姨给你找了一个银行的，你二姨给你找个电视台的，你三姨给你找一个修车的，
1: 就各种单位还不错的。
2: 对对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能想到的没有他们找不到的，
1: 就比较热情啊。
2: 没错。
1: 然后没有说哈，他说我是21岁当时嫁给的初恋，年轻的时候是一腔热血呀，认定了就不回头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有争吵有磨合，也慢慢的学会相互体谅了，从懵懂少女现在也变成了相守一生的家人了。
2: 21岁就嫁给了自己的初恋，你知道你这是多少女孩子的梦想吗？对不对？就是初恋呢是最美好的，但有人说初恋不懂爱情，
1: 就蛮遗憾的嘛。
2: 对，如果说没有跟自己的初恋在一起，真的是特别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
1: 哎呀，
2: 那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样来这个谈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
1: 哎，这一段感情啊。然后海波有说了，他说我是30岁遇见了妻子，当时也是朋友介绍哈，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属于那种踏实过日子的性格，不追求浪漫的仪式感，遇到事儿呢一起商量，相互包容，平淡的婚姻才最长久。
2: 对，这个你看哈，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认识另外一半的方法不一样。你像那个就是说现在的人哈，就是可能遇到对方是啥样呢？
1: 相亲。
2: 现在相亲嘛，我跟你讲
1: 也少
2: 还少了
1: 啊，
2: 因为
1: 朋友局。
2: 朋友局是最多的了。比如说现在陆欣要是没有男朋友，他就会说哎呀，那个婷啊，你今晚干嘛呀？没事咱俩出去是不是吃点饭啊？咱们俩逛逛商场，
1: 约上3-5好友。
2: 我说哎呀，陆欣你不要操这个心了，是不是？你说我这样，我说我认识个朋友
1: 啊，正好也单着，
2: 就高明到现在还单着呢我说不行，我给你介绍介绍。不行不行，高明我认识太熟了，换一个吧。我说那行，你别着急，我再给你物色一个。是朋友就是这样。但是就是你说的相亲可能在父母那个年纪是最多的。对吧？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可能这个不是很流通，
1: 就是大家相处的这个环境呢相对比较闭塞，没有现在交流起来这么顺畅。
2: 对，那个时候开写信车马很慢。对对对，
1: 是。然后求匿名啊，看见了，他说我是40岁才遇到了现在的另外一半，我们算是中年重组家庭。经历过遗憾之后其实更懂得珍惜，不用轰轰烈烈，晚年有人陪伴，有人说话，互相照顾，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归宿。
2: 哎呀，他说的这个也挺好的。你像40岁的时候，就不像21岁，你说嫁给初恋的那个年纪了。那个时候可能自己懵懂，是不是？这个觉得
1: 啥都不要，我就要爱情。
2: 哎，那个时候就能私奔，是不是有这种？但是40岁的时候，你像你的
1: 相对理智
2: 家庭、父母，是不是？包括你重组家庭，可能还涉及到孩子，你的事业、你的工作，这些都是相对稳定的，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冲动了，所以你的家庭是最稳定的，
1: 更理智了。
2: 没错。
1: 然后磊有说哈，他说我是23岁和爱人在一起，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一起是留在了这座城市打拼，我们真的挤过出租屋，吃过苦日子，一起奋斗买房安家，婚姻最好的样子应该就是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2: 你这已经很不错了，你大学毕业就能留在城市，
1: 是
2: 出租屋谁没住过？我跟你说，我都换了多少届的出租屋了，
1: 是
2: 这苦是咱们大家都是
1: 经历过的这段日子。
2: 其实

0: 你这么想一下，其实你的父母可以不让你住这个出租屋的，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经历这些事情，
1: 嗯，
0: 就比如说其实如果当时我就考虑，我说那不行，那我要回我自己的老家，那我就回家住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我既然自己选择要出来
1: 打拼
0: 、
1: 嗯，
0: 对不对，那我就肯定要住这个出租屋，我就觉得我就不管这大家这个经济条件是什么样的，
1: 嗯嗯，
0: 你总有这么一个经历，甚至说啊，很多这个年轻的小朋友，
1: 嗯，
0: 他在福州，他的父母都在福州，父家里有好几套房子，他是住的，嗯，我不要跟父母一块住，
1: 哦，
0: 我要成长起来，我就要去住出租屋。所以我觉得出租屋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日子过起来的，对不对？
1: 哎，是说到这个出租屋的经历啊，其实我跟早班的主持人潘潘还是非常有缘分的，因为我俩当时决定说留在福州的时候，嗯，我俩是一起租房子的。
0: 你们俩是同一个学校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啊，还不
1: 是，就
0: 是
1: 我俩算是差不多同时期入台，
0: 嗯，
1: 然后入台都算新人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觉得说我要离单位近一点，
0: 嗯，
1: 这样上下班也比较方便，
0: 嗯，
1: 那我俩一商量说不然咱俩合计一下，咱俩就一起租房子，我们就租在了单位附近，
0: 嗯，
1: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租房搭子是小潘潘同学，
0: 哦，那你说到这儿，我也有一段租房经历，就是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因为我们同学很多都是先来这儿的，
1: 哦，
0: 那我当时是毕了业之后去北京实了习，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我又在北京坐了飞机，然后到这个坐的机场大巴刚好在这日出东方有一站，
1: 哦，
0: 然后我记忆非常深刻，我的几个同学一起在这个
1: 日出东方这儿
0: 接
1: 你接
0: 我，当时我们住在荣桥西区，
1: 哦，
0: 那个时候你说走路吧还挺远的，
1: 哦，
0: 所以我记得他还打了个车，我说这么近你还打车呀，
1: 哦，
0: 现在想起来真的挺近的啊，
1: 哦，
0: 然后当时你知道我们那个出租屋里有多少个吗，
1: 哦，
0: 包括我们台里现在还在的主持人，
1: 哦，
0: 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台里现在的化妆师，
1: 哦，
0: 对，化妆师我们都住在一起，
1: 哦，
0: 还有一些实习的，然后慢慢他们也可能
1: 只租了个宿舍呀，
0: 很多，我们那个房子非常大，当时我记得3500块钱一个月，
1: 哦，
0: 你想想，
1: 哦，
0: 那么的很早了，因为刚毕业那会儿很早了，能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
1: 哦，
0: 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去的比较晚，他们把好房子都挑了，什么叫好房子你知道吗，
1: 就有独立卫生间，
0: 不，
1: 有阳台，
0: 不，好房子就是他们住的这些都没有独立卫生间，性价比最高，而最后剩了一个就有独立卫生间的，换句话说就是我要掏很多钱
1: 啊，要更贵一点，
0: 对，
1: 哦，然后那个燕儿有说哈，他说我是27岁遇见了另外一半，旅行途中认识的，所以说啊缘分真的很奇妙，一次偶遇敲定一生，婚姻之后呢没有大富大贵，岁岁年年平安顺遂，便是人间圆满，
0: 说的多好，27岁遇到自己老公，我觉得这个年纪刚刚好，就是，你说他小他也不小，你说他大他也不大，
1: 他也经历过爱情，
0: 哎，我觉得你像刚才那位40岁遇到自己老伴的，这个可能年纪会大一点，但是如果是重组家庭的话，
1: 嗯，
0: 那就不会大，是不是，
1: 哦，
0: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爷爷奶奶他们都已经多大了，
1: 80多90多了，
0: 94岁96岁两个人，
1: 嗯，
0: 是不是
1: 84岁啊，
0: 就是年纪都会很大了，
1: 嗯，
0: 对，所以说呀年纪是不分的，但是我觉得刚好在这个适合的年纪，就适婚的年纪是最合适的啊。
1: 哦，正好是说可以享受爱情的时候。
0: 没错，
1: 哎，我后来也想了一下哈，就如果你是相对于比如说20几岁、
0: 嗯，
1: 遇到了另外一半的话，
0: 嗯，
1: 大概率其实就是大学认识的。你算算，
0: 嗯，
1: 我们20多岁的人生轨迹，
0: 嗯，
1: 是不是正好在上大学？
0: 对，23岁可能就毕业了。22岁、23岁、
1: 21、22岁，
0: 嗯。那是肯定在的，那肯定在大学，
1: 肯定是在大学里头认识的。
0: 23岁已经毕业了，
1: 对，那毕业之后有可能就是同事。
0: 对，
1: 那万一人考研了呢？
0: 行吧，
1: 也有时间学历去提升去了呢。
0: 嗯，
1: 是这样啊。然后强友说了，他说我是29岁结婚，
0: 嗯，
1: 之前呢一直是专注工作，无心恋爱。遇到我老婆才明白，再好的事业都不如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有家有牵挂才是完整的人生啊。
0: 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里面辐射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哈，就是比如说，嗯。不一定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吃299的那个自助、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两个人如果说能拿29块钱，是吧，两个人就是哪怕说啃点馒头，然后呢再炒个小菜，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说如果我一个人在那啃馒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挺孤单的，
1: 有点凄凉，
0: 哎，我试过这种生活，真的，
1: 嗯，
0: 我当时5点多下班了，下了班之后我也没啥吃的呀，
1: 嗯，
0: 馒头就在食堂打的馒头，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买一
1: 凑合着吃一口吧，
0: 哎，然后回家我想说，哎呀，炒个菜也挺费劲的，
1: 嗯，
0: 是不是，我一个人吃还得刷盘子刷碗，
1: 嗯，
0: 还得买菜去，哎呀，就那个什么榨菜，
1: 嗯，
0: 我说就啃个馒头吃个榨菜，榨菜也好吃啊，真好吃，
1: 嗯，
0: 说那个时候吃的时候，但是

0: 突然之间就有点心酸。
1: 嗯，
0: 等到我很多年以后啊，就是跟着我家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一起啃馒头然后吃榨菜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之间想到了我20多岁刚来福州的时候，然后一个人啃榨菜的时候那种、
1: 那种状态
0: 孤独的那种感觉。
1: 嗯，是就是很有感触啊。然后文明也说了，他说我是35岁遇见另外一半的，曾经呢对婚姻其实挺迷茫的，直到遇见他，女字旁的他，才放下了顾虑。他说年纪大其实更懂包容，不纠结细节，不攀比生活，两个人安稳相守就足够了。
0: 就如果能找个比自己大的，我觉得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
1: 懂得疼人是不是？
0: 但是有些人哈，有些人就像我，虽然年纪大，但是我感觉我
1: 心态年轻。
0: 对，我感觉我活的还不如16岁的人家那个脑子清清楚楚的，我感觉我有点不清楚。就是今天我见到一个人，明天再跟我说。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啊，就你不是说
1: 脸盲了是不是？
0: 我说但是是谁我不知道，记长啥样记不住。他说你昨天刚见着人家，还跟人家说话呢，还跟人家聊家常呢。我说不行，我这脑子会忘。我说我选择性记忆，对，然后就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不记，能不记的我们就不记。
1: 嗯，是是是，因为我们刚刚从这么多听友的分享当中也感受到了大家的幸福和快乐。其实还是那句话，婚姻它是从来没有标准的入场时间的。你年轻的时候跟相爱的人相逢了，这是一种幸运。但如果说咱们已经步入晚年了，你还恰好遇到了知己，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幸运呢？有的时候啊，闲话家常就是莫大的幸福，也希望说我们呢都能寻得一个人岁岁相伴，白首不离。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吧。
1: 嗯，
0: 我们明天再见。
1: 好，拜拜。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青山环似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榕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式生活第七十一代，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带货一词是从2017年开始火的，它特指明星、网红、社会名人或公众人物对某一商品有意无意的注销，进而引发大范围流行热销。不过带货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代一样有不少带货红人，没有网络照样掀起一波波爆款流行风潮。洛阳纸贵的典故相信大家都听过，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被称颂，引得许多人竞相传写，导致纸价上涨。那么左思是如何凭借卓越才华写下三都赋，间接带动了洛阳城的纸张供不应求呢？其实正儿八经被带货的不是纸，而是三都赋。虽说三都赋的流行有左思的功劳，但从带货的角度来看，功劳是属于黄甫谧、张载等当世名人的。左思用10年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三都赋，在刚写成时并没有被时人重视，他没什么名气，相貌又丑，口齿笨拙，没有什么人关注他。但左思自认三都赋并不输给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应该被人看到。就像当时威望很高的黄甫谧自荐，希望能获得认同，如果黄甫谧可以帮忙推荐就再好不过了。于是以三都赋为对象的带货开始了。左思的文章确实很好，黄甫谧读后大为称道，还为他写了序文。一个小透明的作品得到了行业名人的推荐，这宣传效应和现在的明星代言、直播带货没什么太大差别。于是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文章，并称誉推荐。当时以文学著称的三张之首张载为三都赋之魏都赋做注释，经学渊博文才美貌的刘奎则为吴都赋、蜀都赋做注。这序文就像是宣传文案一样，对比了众家作品，然后对三都赋予以肯定，可见刘奎对其评价非常之高。其后还有陈刘备权、司空张华也都叹其出众。而在名人效应以及优秀的宣传文案的帮助下，左思的三都赋名气大涨，富贵之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的纸张都供不应求，价格大涨。可见古代威望很高的人带货效果非常不错。三都赋从流行到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可能连左思本人都没有想到，可见黄甫谧为其带货的作用不可小觑。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金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追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而话现在往那追赶有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问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呀。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九，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后内，我套给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后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我应该多看啊，我都去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救援。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而圆圆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

0: 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
1: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不懂外语能做翻译吗？放到现在啊，这个答案肯定是不能。然而有一位土生土长的福州人，一生不曾掌握一门外语，却成为了近代福州最早翻译西洋小说的人之一。1932年，鲁迅在致日本友人曾田社的信中说，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鲁迅口中的林琴南就是林纾，他是中国第一位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译者，一生翻译了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80多部作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外文盲修炼成译界之王的传奇故事。这位译界之王的人生开局似乎并不太顺利。1852年，林纾出生于福建闽侯县一个贫穷的农家，父亲早亡，一家九口靠母亲和姐姐做女红谋生。27岁时，林纾考中秀才，3年后又高中举人，但这之后他的考试运便一去不复返。从1883年到1889年，林纾7次进京参加礼部的会试，屡试屡败。从此他心灰意冷，决意仕途，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895年，林纾的母亲病故。1897年，其妻子患肺病去世，林纾沉痛抑郁，意志消沉，久久无法走出阴霾。但就在这时，改变一生的契机出现了。林纾丧妻后，他的朋友们都很关心他的精神状况，想尽办法宽慰，均未奏效。那一年，巴黎归来的友人王寿昌与林纾见面，介绍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马克·格尔巴一世》，并对这本书极为称赞。他表示自己虽然懂法文，却不懂写小说，不能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王寿昌等一众朋友讨论，林纾文笔好，如果他俩能够合作翻译这本书，这事儿准成，而且让林纾找点事做，或许还可以排解一下心中的苦闷。对于翻译，林纾没有什么把握，一开始是拒绝的，但耐不住朋友们的软磨硬泡，最终他还是勉强答应了。出人意料的是，二人合译的《巴黎茶花女一事》在福州刊行后立刻轰动了全国。不懂外文的林纾究竟是怎么和王寿昌合作翻译的呢？试想这个情景，王寿昌在一旁捧着法文小说声情并茂的朗读，林纾坐在案前奋笔疾书，将对方口译的内容调整润色。虽一开始林纾只是勉强答应做这个工作，但随着翻译不断深入，他开始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翻译到缠绵凄恻的情节时，还会和王寿昌抱头痛哭。巴黎茶花女一事出版后，一下卖出上万本，2年就再版了3、4个版本。这一次成功给林纾极大的信心，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职业的翻译道路。直到他去世前的20多年时间里，林纾陆续译了《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黑奴御天录》《福尔摩斯探案集》等180多部作品，涵盖了美、英、法、俄等多个国家的著作。这样的翻译速度和影响广度，即便放到现在也属罕见。他也因此被誉为译界之王。

0: 如果简单的用译作数量来评价林书的翻译成就，显然是不够的。林书将西方的文学模式、文学观念引入中国，不仅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更为中国小说注入了新的元素，对中国文学的过渡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后他获得京师大学堂、京北京大学的讲师职位，讲授古文做法与古代散文，这足以见得当时社会各界对他的翻译的肯定。 耳受手追，生以鼻止。据说林书的翻译速度特别快，每当他人刚刚译出意思，他笔下的文字就已经结束，并且情节生动，内容连贯，不需要再增减修改。如此写作功底的背后，是林书几十年苦读所打下的扎实基础。幼年到青年时期，林书住在福州上下行附近的衡山，今吉祥山。 从那时开始，他就视书如命，还曾画了一句棺材字画，题字"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每天，他就对着这个字画日夜苦读。20岁便校阅残烂古籍，不下2000余卷。1882年，林书搬到仓霞州，兴建5间房大宅。同年，他高中举人，意气风发，挥笔题诗："道人种竹满霞州，七月新凉似晚秋。" 记得四更两雨过，居然披上木棉裘。后来林书尽管参加会试，屡试屡败，赋闲在家，仍关心着世界形势。他到处搜集洋译本，学习西方思想和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林书深感国内教育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病，以及实施教育改革的急迫性。1897年，林书带着家人搬到下行街天王巷安置新家。
1: 在空出来的仓霞旧居，他和朋友创办了一所新学堂，仓霞精舍，开设了数学、英文、历史、地理、食物等西式课程。这也是如今福建理工大学的前身。解放前，仓霞精舍便迁为福建高工，在建设、机械、电子电器等行业都做出了不凡的贡献，被誉为福建建筑业的黄埔军校，机电工程师的摇篮。林书一开始可能不会想到， 多年追求仕途，郁郁不得志，最终却无心插柳，在翻译和教育上做出了不少成绩。游侠入儒，晚节独能怀故将，英文见道，朱家无不废于初。1924年，林书在北京去世，陈宝琛所做的这一副挽联，或许是对他一生的刻画。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科学的手机
7: 大宝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苍蝇是我们生活中特别熟悉的一种昆虫，它和人类的相处呀，已经有成千上万年啦。平时呢，大家挺讨厌苍蝇的，对吧？但是你们知道吗？苍蝇的一些生物特性能让它帮忙为人类破案呢。它可是好间谍。且听小鱼阿姨告诉你。首先呢，苍蝇的嗅觉特别灵敏，也就是鼻子好厉害。它喜欢追逐血腥，会在窗口产卵。有案件发生的时候呀，最先到达现场的往往是苍蝇。人们可以根据现场发现的苍蝇的种类和卵的发育阶段，确定大致的案发时间，然后呢寻找破案线索。宋代的法医学家宋慈在著作中记载，某日一名死者躺在路边，身上有10多处被镰刀砍伤的痕迹。验尸官勘验尸体，询问被害者家属之后，确定这是仇杀，遂命令周围所有居民交出自家的镰刀，依次在地上放好。当时呀，正是盛夏，飞舞的苍蝇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其中一把镰刀上，这把镰刀的主人立即被抓获，后来证明他就是杀人凶手。原来呀，尽管凶手将镰刀上的血迹冲刷干净了，但是呢，血腥之气犹存，这就导致了苍蝇的聚集，暴露了他的凶手身份。那么苍蝇当间谍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说说20世纪60年代的一件事。那是一个夏天， S 国大使馆一项重要情报被偷窃了。该国的情报部门得知后非常恼火，派出高级特工约翰逊去破案。约翰逊听了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介绍后，断定敌方利用窃听器窃取了情报。可是大家搜遍使馆的各个角落，一无所获。嘟嘟，突然约翰逊的电子测量仪发出了蜂鸣声。约翰逊立即拧开旋钮来测定方位，谁知道这信号忽高忽低，很不稳定，找来找去什么也没找到。正当他又急又恼的时候，见到一只苍蝇在电子测量仪上方盘旋，他抄起手边的物品想打死这只苍蝇。可奇迹出现了，当这只苍蝇被打死的时候，信号增大了，苍蝇破了的肚子里露出一颗沙粒大小的金属。原来是你，来人，我逮到了长翅膀的间谍。约翰逊很兴奋。后来大使馆的情报窃尸案确实破了，是这只苍蝇干的。原来敌方的间谍机关把微型窃听器和电台装在了苍蝇身上，这装置很小，只有大头针的针头那么大。敌方利用苍蝇喜欢钻进室内的特点，轻而易举地收集并传递了大使馆的情报。

0: 原来呀，是那些间谍机关了解了苍蝇的特性。苍蝇为什么会被他们所用呢？因为它天生喜欢钻进室内。苍蝇的嗅觉有多惊人呢？哪怕是在千里之外，闻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味道呀，它也会直接奔来。它的鼻子长在那一对辫子似的触角上，触角上分布了许多的嗅觉感受器，每个感受器都是一个小腔，每个小腔里有成百个神经元，所以它能非常灵敏地对空气中的化学分子做出反应。这就是苍蝇的特点。不过呢，苍蝇被人们称作四害，因为它到处传播病菌，可是它自己却不会得病。因为大部分的病菌进入到苍蝇体内后，还来不及繁殖就会被排出体外。苍蝇的消化道能迅速地摄取食物中的营养，把无用的残渣和病菌排出体外，整个过程只要7到11秒。它不会生病，倒是害得别人生病。不想让苍蝇盯上我们的食物，我们得怎么做呢？不让它闻到气味。如何不让它闻到气味呢？你有什么好方法吗？请你留言给我。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黄旭墨同学的习作《我变成了一棵会长礼物的许愿树》。这篇习作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接下来有请张静文同学朗读。
2: 我变成了一棵会长礼物的许愿树。同学们，捐书活动开始了。很快，操场上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我望着同学们手中的书本，突然冒出一个奇妙的想法：要是能变成一棵许愿树，该多好啊！这样，我就能结出各种各样的礼物，送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正想着，我忽然感觉脚底痒痒的。低头一看，天啊，我的鞋竟然变成了棕褐色的树根，往土里钻。我的手臂也咔嚓咔嚓冒出翠绿的树枝，树枝上挂满了闪闪发亮的小彩灯。哇，我惊喜地发现，我的树枝上结满了神奇的礼物，有会唱歌的智能书本，正轻轻哼着动听的旋律，有自动写字的魔法笔，正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字迹，还有能飞的遥控飞机绕着我的树冠盘旋。微风吹过，这些礼物叮叮当当地跳起舞，像是在开一场欢乐的派对。这时，张老师抱着一大叠作业本从我面前经过，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树上的礼物也跟着摇晃起来。你好啊，许愿树，张老师笑着说，我能许个愿吗？我轻轻弯下一根树枝回答，当然可以。张老师点开一个小礼盒，噗的一声，一支闪着金光的魔法笔跳了出来。太棒了，张老师用它刷刷刷的批改作业，不一会儿就把堆成小山似的作业改完了。同学们请注意，校长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山区的小朋友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听到这里，我使劲摇晃身子，叮叮当当落下许多礼物。看着老师和同学们把这些礼物认真打包好，我的心里暖暖的。该你捐书啦，张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这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又变回原来的样子。我赶紧把准备好的书本放进捐献箱，暗暗下定决心，以后我一定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好的，以上就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黄旭墨同学的《我变成了一棵会长礼物的许愿树》。感谢小作者黄旭墨，也感谢快乐语文杂志，还要感谢朗读者张静文。

0: 来，我们要感谢点评的老师王怡，有请王老师点评。
1: 黄旭墨小朋友的《我变成了一棵会长礼物的许愿树》这篇作文最大的亮点在于小作者那天马行空却又合情合理的想象力。小作者将枯燥的捐书活动变成了一场神奇的魔法之旅，让许愿树这个经典意象焕发了新的生机。特别是小作者设计的礼物，能唱歌的书，自动写字的笔，既符合孩子的愿望，又切实地解决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困难。这种想人所想的构思非常巧妙，同时虚实结合的写法也让文章在奇幻中不失真实感，读来趣味盎然。整篇文章的结构非常清晰，按照产生想法、发生变身、送出礼物、回到现实的顺序来写，条理分明。开头由捐书活动引发联想，中间详细描写变身过程和送礼物的情景，结尾回到现实并升华主题，过渡十分自然，读起来一气呵成，让人很容易跟上思路。小作者的语言表达也很生动活泼，比如用长龙般的队伍形容人多，用咔嚓咔嚓、叮叮当当这些拟声词让画面有了声音，读起来非常有节奏感。此外，扑通扑通、刷刷刷等词语的运用让文章充满了动感，展现了不错的语言驾驭能力。同时，小作者还在文中巧妙地运用了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法，把树枝上的礼物跳舞比作开一场欢乐的派对，把作业堆成小山，这些描写让静止的画面活了起来。特别是描写张老师批改作业那段，通过动作和声音的细节描写，让魔法笔的神奇效果变得具体可感，技巧运用得很到位。总体而言，这篇作文非常符合三年级孩子的特点，从现实的捐书活动出发，自然地过渡到幻想自己变成许愿树，内容既贴近生活又超越了现实，从想帮助他人的初心到看到老师同学打包礼物时心里暖暖的，再到最后下定决心要帮助更多人，这种关爱他人乐于奉献的情感贯穿始终，非常容易打动读者，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2: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3: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4: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0: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4: 播讲小月阿姨。
0: 第20集，奶奶心疼地摸摸雕刻的头，笑呵呵地说：小心你妈把你也扔了。雕刻调皮地吐出舌头，做了个大鬼脸：奶奶是我的保护神。回到家，雕刻很兴奋，奶奶做饭时他一直在厨房里帮忙择菜、洗菜、切菜，和奶奶聊得不亦乐乎。他把家庭作业的事全抛脑后啦，直到妈妈下班回来了，心里才咯噔一下，开始紧张了。20分钟的晚餐后，妈妈紧锣密鼓地上阵了，开始一项项安排雕刻完成课外练习。在得知雕刻考了全班第二之后，雕刻妈妈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反倒说：雕刻，你天赋这么好，可不能辜负上天的厚爱，今晚练琴应该更用心。 学校老师

0: 从没向雕刻妈告过状，所以妈妈对学校功课很少过问。但他有个规矩，雕刻考试成绩若低于80分，就要被打屁股。除此之外，雕刻妈妈的教育重心是培养雕刻的特长。每晚的课外训练差不多在9:30结束，要是遇到雕刻状态不好，那就没有时间上线了。这一天课外练习的结束时间是10:30。困得不行的雕刻暗暗着急，天哪，我的作业，我的学校作业怎么办？喝牛奶，洗澡，上床，夜里躺在床上的雕刻很是不安，他念叨着完了完了，就不知不觉睡着了。窗外刮起了呼呼呼的大风，下起了哗啦哗啦的大雨，他们都搅乱不了雕刻深沉又均匀的呼吸，因为他已经在梦里叱咤风云啦。交作业，交作业，大家把作业本放在桌面上就可以出去做操了，我来收。课间操时间，小组长们开始收作业了。四瑶的叫嚷声最大，他很喜欢这个任务，这让他有自豪感。雕刻听成了，收废品啦，收废品啦。可笑意浮起的一瞬间就被浇灭了，因为今天他没有作业可交。昨晚雕刻一直弹不好新曲子，一丝不苟的妈妈延长了练琴时间，一直练到10:30，结果毛笔字没写，珠心算也没做。妈妈本想坚持让雕刻完成，她说就是做到12点也要做。看到雕刻哭哭啼啼，爸爸终于出手了，好了好了，雕刻妈，你也累了，去休息吧，孩子也该早点睡觉，睡眠不足身体垮了，这些本领有什么用？孩子的意志很重要，从小就要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要有毅力恒心。最近雕刻练琴态度很不好，拖拖拉拉，心不甘情不愿，效率很低，错误百出。也许孩子不是这块料，你就不要勉强他了。不行，现代家庭的孩子没才艺怎么行？我们小时候生活艰苦，没条件学艺术，现在我宁可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有艺术细胞。练琴陶冶身心，这项必须学好。陶冶身心怎么能哭哭啼啼呢？雕刻他妈，今天就先这样吧。雕刻充满感激，泪眼汪汪地看着爸爸。爸爸这个酒醒，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雕刻妈妈还想坚持，爸爸已经把他推回房间了。奶奶连忙拉住雕刻的手说，宝贝，我们洗澡去。然后他悄声问雕刻，你怎么不认真一点呢？奶奶心疼也没办法呀。
1: 奶奶，我不想练琴，我讨厌练琴。
0: 雕刻委屈极了，他不爱琴，所以老记不住老师说的话，结果错了又反复重来，一遍又一遍。雕刻已经得了厌琴综合症。奶奶搂住雕刻说，奶奶知道，可是妈妈也是为你好，也许再坚持坚持，你就进步了。
1: 不，我不想坚持，我要把琴扔了。
0: 雕刻扑进奶奶的怀里，奶奶抱住雕刻的头，深深地叹了口气。那你想学什么呢？
1: 我想看书。
0: 想到书，雕刻的难过慢慢止住了，他乖乖地洗了澡，眼睛红肿着上床去了。昨晚作业没做，今天无法交差，怎么办？雕刻随意拿了一本作业本搁在桌角，忐忑不安地走出教室，一步三回头，想看看四瑶会不会收。四瑶走到雕刻桌前，拿起本子看了看，重新搁回去，嘴里念叨着21号，想浑水摸鱼，没门儿。四瑶公事公办，认认真真地在作业账本上记了21号，然后把作业本抱到单老师办公室。那对作业本上最上方的就是可恶的作业账本。单老师比月亮老师年长几岁，不爱笑，干练的短发让他自带威严。他的口头禅是严师出高徒。口头禅是一个人信念或个性的代表，是他们最爱挂在嘴边的话。神话想到妈妈的口头禅，你有权利做你的决定，并享受结果，其实是承受结果。他神游了，如果把两人的口头禅写在前后黑板

板上，让同学们根据口头禅选班主任，大家会怎么选呢？神话选自己的妈妈，选完才发现妈妈不是老师，那就改选月亮老师吧。月亮老师本是他的班主任，他的口头禅是：你们都是最可爱的，只是每个人的可爱都不一样。单老师常说，我不是名师，只是严师。名师和天赋有关，我天资一般，严师只关乎态度，我热爱教育，我的严格就是我的热爱。如果严格就是热爱，那么可以让严格和热爱中的一个词语从世界上消失吗？这样我们可以少学习一个词。连土瑶一本正经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把单老师噎住了。你歪脑筋不少，成绩却不怎么样。土瑶，你看老师是不是该上你家家访去？好啊好啊，欢迎老师。连土瑶真是一根筋，要是换成神话肯定会说，谢谢老师，您比较忙，有什么话我帮您问问爸妈行吗？神话虽然害怕上台讲话，但他口才相当好。他最聪明的地方还在于，他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神话开始琢磨，单老师说自己热爱教育，为什么是热爱教育而不是热爱孩子呢？教育是什么？知识、规矩，还是孩子？月亮老师就经常说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他。虽然神话呢不讨厌单老师，但也喜欢不起来。雕刻对单老师的感觉和神话一样，不讨厌也不喜欢，但今天没交作业，这感觉就变成了八级恐惧。做操的时候，雕刻心不在焉，手足无力，神话故意在做踢腿动作的时候踢了雕刻一脚。你怎么啦？昨天考全班第二名还被你妈揍了吗？是。话音刚落，他又纠正说，不是。到底是不是呀？神话着急了，有什么事说出来，我帮你。雕刻帮忙他做卫生的事让神话有些过意不去。后来他跟妈妈说起了雕刻借桶的事，妈妈虽没有批评他，却表扬了雕刻的热心善良，这让神话更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对，因此急于将功补过。是挨揍了，不过不是因为考试成绩，而是因为练琴。你考那么好，不能将功补过吗？我妈说一码归一码，考得好报一报，练琴不好就得打，还说不打不成才。哼，我妈是变色龙，我妈是巫婆，我妈是变脸王，我最不喜欢我妈了。雕刻说的眼泪都快要滚下来了。你妈太可恶了，我帮你，让我妈去找你妈，告诉她这世界上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她要是再打你，再虐待儿童，我们就一起去告她，把她关起来。雕刻对妈妈呀，虽有满肚子意见，可听到别人说妈妈不好就着急了，再一听要把妈妈关起来，她害怕了，没妈怎么行？他立刻后悔了，想收回刚才说的话，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于是神话泄气地说，不要不要啦，我妈是为我好，不是虐待我，她打我屁股和手掌是让我要努力，我看到书上写过新加坡有鞭刑，大人不乖也会挨打。怎么可能？绝对绝对不可能，鬼才信。文明社会是禁止使用暴力的，我们打赌谁说错了谁就脱下裤子自愿被打五下。神话难以想象大人做了坏事乖乖地脱下裤子让人打。你真要打赌啊？那就一言为定哦，你可要想好了。雕刻当然知道自己必赢，他想打这个赌，但良心上有些过意不去。看到雕刻这么笃定，神话有些犹豫了。要不谁输了，谁请对方喝一杯奶茶？他及时调整了赌注，算是个聪明人。好啦，一杯奶茶我赢定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不信你回家问问你爸妈。神话动摇了，他后悔自己把话说得太满，凭什么没听说过就认为不存在呢？世界无奇不有，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不管怎样，至少把赌注从打屁股改成请喝奶茶，就算输。

了，也没那么可怕。先不管新加坡那么远的事了，当下神话只想快点把雕刻从被打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他皱着眉头打抱不平地说，我觉得打人肯定不对，我妈从不打我，要不让我妈跟你妈谈谈吧。雕刻看到神话真心为自己着急，开心的暂时忘了心头的痛，张牙舞爪地开起玩笑，你就不怕谈完以后你妈和我妈一样了，变成会打小孩的妈妈。对呀，雕刻这一点倒是提醒了神话。究竟两个妈妈谈完之后，是雕刻妈妈说服了神话妈妈，还是神话妈妈说服了雕刻妈妈？又或者呢，他们都觉得对方的有那么一点道理，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行为呢？如果雕刻妈妈把神话妈妈教得非常严厉，会打小孩了，那怎么办呀？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呢？预知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请你继续等待小鱼阿姨的更新。当然，我更期待你自己可以赶紧翻开书，往下读一读，找一找答案吧。这一章节呢，是在《陪你长大》这一套书当中的第二本，绿色封面的这一本，它的小标题是《孩子，请善待他人》。对，《陪你长大》一套四本，每本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呢，都是围绕神话呀、花一朵呀、雕刻啊、图图等同学展开的。希望你会喜欢上他们。这套书呀，目前在天猫、当当和各新华书店都有，他们在等你哦。祝你阅读愉快，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高拱接到了中旨，

0: 也得执行啊。那么高拱就做了下一步的打算，首先必须扳倒冯保，要想扳倒冯保就得笼络住李贵妃。这个女人用什么办法去笼络她呢？她就想起来了，从户部拿出20万两银子，就以给后宫这些嫔妃更换首饰为名，就能笼络住这个女人。然后老夫我再想办法让她知道冯宝买了一串假的菩提达摩佛珠，这就叫欺君之罪，皇帝的死跟这串佛珠有关系，他就得痛恨冯宝，有可能就能转过舵，对我们就有利了。韩一和洛尊这两位阳官听首府这一讲，心里有底了。首府大人，你想的太周到了，小的这就去办理其他的事儿。慢着，你们两个先到户部通知户部尚书张守直张大人，让他今天晚上到我家里，老夫我单独跟他谈一谈20万两银子的事。你们下去吧。两位言官下去，直接就奔户部见到了张守直张大人。再说户部这个堂官张守直跟高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虽然不像魏大炮那么近，但是也是高拱手下的四梁八柱。最近这几天张守直可犯愁喽。犯什么愁啊？你想想，国库本来就空虚，隆庆皇帝一死得需要一大笔的银两，紧接着小皇上又登基还得花钱，就这么一折腾，这点家底儿就差不多少了。这户部掌握国家的钱粮啊，这俩钱儿户部这个堂官就得掂量掂量花。就在他犯难的时候，韩一和洛尊这两个言官就进来了。你别看言官官小，张守直可不敢小看他们。你们二位言官到我这儿干什么来呀？难道要给我上皇帝那儿上一本？哎呀老堂官，您怎么爱说笑话呢？我们是有事儿来呀。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堂官大人呐，有大事儿。今天晚上高阁老让您亲自到他家去一趟。高阁老让我到他家去？什么大事儿？先给您透个消息，钱儿，可是现在没钱了。不行，高阁老让您一定想办法安排俩钱儿，今天晚上你到他家就明白了。
1: 好吧。
0: 这一天晚上，张守直吃完了晚饭就来到了高拱的私宅。高拱正在家等着张守直，听说张守直张大人到了，马上在书房接见了户部尚书张守直。两个人一见面客气了一番。张守直这个人长得比较胖，人挺好，但是就是胆儿小。他当这个户部尚书是高拱举荐的，高拱举荐了他还不算，有3次遭到了弹劾，都是高拱在隆庆皇帝面前给他说了好话，保住了他的户部尚书的职位。他在心里边一直感激着高拱。再说朝廷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高拱亲手提起来的，和高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两个人说话是无遮无挡。守直兄，老夫我今天把你请过来，我跟你商量一件要事。首府大人，洛尊和韩一已经提到了，说你为了钱的事让我特意到你家里来一趟。是啊，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我为什么把你找到家里来，不在内阁跟你谈呢？有些事儿咱们不得不防着点了。

0: 少府大人，您说的是。再说户部这两个钱儿，我也想跟您汇报汇报。上个月太仓里边一共有180万两银子，广西庆远方面的军费付出了60多万两，本来应该付40万两，是您首府做主多给了殷正茂20万两银子。这个月先帝宾天和小皇上登基，两个大典各项的开销又划去了60多万两银子，剩下的就是打通潮河和白河的漕运工程，这是为了把通州昌的粮食运到京城的头等大事，是今年年初先皇亲自定下的。第一期工程拨款就花去40万两银子，当时因为手里边没有钱儿，只付了20万两银子。这河道总督朱恒上了几次折子要催要这笔钱，原来定在这个月再付给他20万两，因为河道工程要完工了，如果赶到冬天误了工期，就等于前期的工程白干了。还有一些小的开支，这边几万那边几万，我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户部手里掌握的钱儿一共还有30万两银子，如果再拨走20万两，别说打通潮河和白河的工程款没着落，就是整个京城大大小小的衙门10000多名官差的月俸银都没地方出了。一提起财政，张守直心里就起俩大疙瘩，除了诉苦他是没别的话。这些情况高拱心里边比他都明白，他掌握全国的情况，你想一想他能不了解财政的事吗？平时他对财政就特别关注，能省的钱他尽量省。比如说今年元宵节要举办一次灯展，高拱亲自找到了隆庆皇帝，跟隆庆皇帝讲明了开支节流的这个细节，皇帝就准了他的旨，这就节省了15万两银子。但是这次他知道不一样，这次他有他的政治目的，他要拉拢争取李贵妃，这20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张守直讲了。张守直一听，对呀，一旦冯宝要得势了，我这个尚书也当不成啊，得想办法把冯宝拿掉，这个阉党不是好东西。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和高拱是一个绳的蚂蚱，谁跑不了，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一起了。首府，如果事情真像您说的这么严重，为了扳倒冯宝，看来只好动用朝白工程这20万两银子了。不过朱恒那老头可挺倔呀，他要来劲谁也不怕，那是个犟驴。是啊，朱恒的事老夫我去摆平，你把银子提前准备好就完成你的任务。那首府大人，咱可说好，朱恒要是闹事你可给我顶着。好吧，守直，你就尽管开出20万两银票，明天就办理。朱恒的事我顶。这两位大人就把这件事儿商量妥了。这个时候张守直起身要回府了，当他要走的时候，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一件事儿。首府，还有一个事，这个理由必须得恰当，名不正言不顺呢。
1: 是啊，这个理由今天下午我和韩衣洛尊就已经合计完了。新皇上刚刚登基，就用给皇后和嫔妃买金银首饰这个理由最合适。
2: 张守直听完当时就晃晃脑袋，哎呀，不行不行，首府啊，你怎么不仔细想想，小皇上刚满9岁，连

0: 妇还没有，他哪来的嫔妃呀？哎呦，这一说，高公想起来，对呀，小皇帝还没娶媳妇儿啊。那给后宫添什么首饰？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不成立，给李贵妃送20万两银子，就没有一个正当理由。这可怎么办呢？是啊，首师兄，你提出来这个意见有道理。那咱们得想个办法。高拱这回又跟张守直重新商议一番。要说张守直还真有些道理，他想了一会儿，首辅，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编一个理由。请讲。皇帝年龄小，现在还没有后宫眷属，这是事实。但是咱们可以说皇上是个孝子。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基业，讲究的就是以孝治天下。咱们就以皇上的名义为先皇的后宫做一些金银首饰，这个理由就能蒙混过关。高拱听完非常高兴，好啊，这个主意好。守直啊，你明天尽快办理这个事儿。两个人说完，张守直就走了。送走了张守直，这天也不早了。高拱猛然间一回头，哎呦，他感觉到非常的奇怪。怎么回事啊？他那管家高福规规矩矩站在那儿，好像有话要说。高福啊，天都这么晚了，歇着去吧。难道你还有事？老爷，张大人在这儿，我没好意思打扰您。喜讯来了。
1: 喜讯？什么喜讯？
0: 老爷，邵大侠来信了。还是邵大侠亲自派人送来的，快给我呈上来。高拱把信打开，呵，就两行字儿：李化南岳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一看，心里亮堂了，李岩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给灭了。过几天，李岩死的正式公文就能呈报过来。太好了，高拱是确实高兴。他最担心的事就是李岩这个事儿被张居正和冯保这些人抓住画把，这回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自从隆庆皇帝宾天，宫廷内外的局势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依赖高拱，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新登基的小皇帝不能单独问政，所有的大事都得母后李贵妃裁决。这李贵妃对冯保还特别依赖，而冯保又是他高拱的死对头。如今冯保已经出掌司礼监的大权，这毫无疑问使高拱就处在下风的地位。他最担心的就是冯保和张居正、李贵妃他们三个人拉一套马车，到那个时候，他这位天下第一号权臣就会腹背受敌。这个关键的时刻，一旦李岩的嘴没扎住，被人家给捅出来，他高拱有可能就得灭火。现在高拱可不害怕了，李岩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灭了，他们这些人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来扳倒高拱了。这个时候高拱精神头来了，高福啊，把笔砚准备好，老夫我今天晚上就给小皇上写一封奏章，陈述5条建议。这5条建议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武誓书。高拱历史上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提起笔来刷刷刷刷，笔走折龙，呵，不大功夫写完了。这陈武誓书的大概意思是：一， 要皇上坚持玉门听政。假如不听政，大臣们就会以为皇上不管事，政令都出自别人的口。二呢，所有的奏章奏折要传内阁票底，内阁认为可以了再发下去。三，大臣有事必须当面奏请。第四，内批谕旨不可经旨下发，以免有人借机会篡改皇上的旨意。五，所有官民奏章都不能留在宫中不答复，以免内外臣之间相互产生怀疑。这五条写的可厉害，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内阁的权力，压缩了冯保的权力。高拱写完之后，把他的管家高福叫到跟前：“高福啊，你再从头至尾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漏洞？”高福仔细的一看，老爷您可不能一个人呈给皇上，如果要是让张居正和高仪都署上名，就能引起皇上的重视。高福啊，你可进步了，你这个想法跟老夫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陈武士书我绝不能一个人起奏给小皇上，我要让高仪、张居正这两位赐福都署上名。老爷，高仪没问题，他呀跟您一个心眼儿，你们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恐怕那个大学士张居正那个脑袋可不好剃呀，他要是跟你署上名，那不就等于跟你坐上一条船了吗？这个事儿老爷您呐必须想个万全之策。好，高福啊，你说的对，明天一大早我就安排张居正去视察皇帝的寝陵，也就是天寿山正在修皇帝寝陵那个工地。那块到北京这来回就得百十里路，我让他和冯保见不着面，他们两个又不敢公开的勾结，我派人监视冯保，如果冯保胆敢和张居正勾结，老夫我就豁出来了，把他抓起来。按照大明的律例，内宫不管你是谁，不准许和外廷的官员勾结。老夫我的权力还在，我管你什么东厂西厂的，按大明的主律，我就先给你押进大牢。老爷，您说的对，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现在到了关键时期，可不能手软。那么老爷，您让他们俩分开，您怎么能让张居正署名的？
2: 哎，是啊，我提前把他打发走，然后下午我就派人去找他署名，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他想签也得签，不想签也得签，如果他不想签，那就等于他和冯保公开的勾结。老爷您太高了，
0: 按魏大炮的话说，您比高家庄还高。你看两个人把这件事合计完了，这个时候天儿已经快到半夜了。高拱站起身来，抻了抻懒腰：“
2: 哎呀，老夫我这些天累得够呛。高福啊，天儿不早了，明天还得起早，咱们先休息吧。”
3: 哎，不对呀，老爷，您今天不能休息。
2: 什么？
3: 我想睡觉，你还管得着？
0: 嗨，今天有特殊的情况。您呐就得多耽搁一会儿了。
3: 什么情况？老夫我这些天没别的事儿啊，怎么还有情况？
0: 老爷您忘了，您还没吃饭呢。

0: 哦，哎呀，这忙忙活活的，老夫我晚饭还没吃。你看看，你早不提晚不提，你这一提吃饭的事儿，呵，老夫我这肠子肚子还真就打起架来了。这时候高拱肚子里边叽里咕噜就响起来了。要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他饿得慌。首府也是人呐，那你快给我准备去吧，老爷，都准备好了。哦，谁准备好的？老爷，您等着。高福说话之间就出去了，功夫不大，高福就回来了。高福回来的时候拎了一个大石盒子，然后把这些高拱喜欢吃的这些小菜儿，一样一样的都摆上来了。往常高拱吃那些东西都是素的，今儿个可好，什么熏猪蹄儿、酱鸡爪、干炸里脊、烤羊肉串儿，呵，都是高拱喜欢吃的。哎呀，高拱也饿了，拿起个鸡爪子就啃起来了。他刚啃了一口鸡爪子，哎，老爷，您等等。您看看，高拱一看，看什么？哎呀，高拱看明白了，这桌子上放了2只酒杯。高福啊，你从来不喝酒，怎么今天晚上要陪老夫我喝2盅？老爷，不是我陪您喝酒，今天有位特殊的人物陪您喝酒。深更半夜的。你把谁请来陪老夫我喝酒啊？老爷，您看。高拱抬头一看，啊，愣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你跳。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

0: 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

0: 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华灯，
4: 经历福州。
6: 各位福州乡亲，你们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两岸丢令多福州丢烟市卷丢更好同跳华电感安装大卡推动开发区高级龙华电老狗虚力感监恨降考进贼官为一命曹进贼一时间曹进贼福州气味虚力感监恨降考进贼官后续高于尊带东阔给尊策金色高于回举案国内令共有尊带东阔目前带左替护卷乾隆首批三品坦居贼表示令整气点福州旅界品商业一送接给你想听顺沙内运请我谁是啊护卷生神龙丢令后福州静安区马尾区青衣荒区前夜一响丢年推动开发区高级龙华店并且检验安装西南干扰一卷丢多青衣后期冠帖细菌病总预备关于开发区干扰已对有机贼进行跟关于安装西南已对有论述按照护卷行为不需要求老狗虚力赶紧恨降考进贼官更好统跳华店跟安装加卡推动开发区高级龙华店抓西抓啥安装西南操些老西为多对我谁现在话卷列端红运争先提供建设包容护卷生亮道国宁宁王银烈虎州车辆道吴显台参加有关丢年近年来虎州虎兴建业开发区虎州建业纪录开发区通过分区标准化卷列大力引导跟接替首批领导企业包括新水楼不予新动能丢令限号立搞那年开发区青衣地铁新化文化商业馆广电商业馆是得查看分区卷列景点顺沙了解开发区短信信息就算隐居工业算料等情况一卷六开发区是推动高级龙华店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多大力短信行院细菌病总预备多护卷干扰机关会藏于重要理念跟短短时间提出清华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考功能定位卷化定正设计优化商业包裹总分为家眷进财阶层跟右手包容一体推进对好运的在规划商业连接中尊敬对新企业培育不断计划创新活力跟内生动力努力实现开发区地理现代化眷恋标准化商业高端化互殴便利化多虎州国外集团希摩特集团恒兴化安业一万公里丢令顺沙了解企业华电经营争取扩散地界速端等情况查看电业草木眷恋景点以及西南两道上温馨情况并且跟企业负责人做蛋交流面拿企业建修新业清耕转业转化创新驱动加卡推进地内化罗来化云哈化华电以信贼西南力引领高级龙华电丢令西风关心企业安装西南情况每个所家企业都居杀检验西南总业环境消防通道设备情况，定在企业坚决控制安装西南左侧责任，定金康乐广元区域断电系统，加强各类风险预防备查，强化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现代地理能力跟本地安装水平。丢烟端，丢乱卷丢，安装西南一时玩物，虚与不可本身。各地各部门多是开警兵安装西南交流线。坚持一命之损，性命之损，聚焦牢牢密集性企业，经营成主权本， 个正孙子婚纱贴眷女定断定安。

两米，高端数百位。轻易开店，全身消防安全大白渣大金地，遭到巨额还伤，标本验地，且是米后一命公正，生命灾难安全，跟社会大国稳定。请我试试啊！福州市委水利干净县江口进贼官后续教育专责董科给全体建设教育会主任，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主任郭玲玲恭喜专责董科，原调多清一后续关贴细菌病动员数量，跟细菌病总率的多庆嘴对我巨难弄，心里十万零二九年带回双语对牛公话进行。关铁老师细菌病总女的关于虚拟感情性降考进贼关于对牛龙书在那波庆开两会立冬为公为命做好苦傲决裁金抓时间的重要救庆华以案为干以案命机以案取盖坚替为一命筹进贼以时间筹进贼专力推动高行训业真优真先真好虎就气味虎玉的气浪目前带左替国内令多东扩顿肌肉细菌病总女的许军各都顿谁广东地东各都顿谁许立干净性降考进贼关为了进贼五位岁以上谁先到万一进贼考现了谁进贼等我们的华标以系列顿有论述并且信贴立行为尊东许立了光辉癫狂光大的动物干部都带来地区干净地区责任送贼输我后续见我提出端性很远轻易减轻细菌病总率的多护卷护照跟老机关会藏于短有历年跟短短时间做力卷东城抓老师救时候努力创造今日起时间应命历史经验的时节国内令结合进贼观偏差典型案例以案所大以案所记以案所华以案所窄为广大动物干部所能收拢新动意进贼扩东城扩连城扩一卷调，今日晚是神武武开国纪念，也来福州市委市义务考第二红运争先斗跑念。各地区各部门多共进贼各对国，路过水利干净性降考进贼关，聚高中虚荣感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裁部署，跟福建省委福州市委更要要求顺利。从本地区本部门更要愿意专心专策发展对国里面黑。糟糕给为隐秘争光不为中国天才多修初心当虚名扭着越年现代化国际上层目标没本身统跳推进对待坚落硬欧对待改革举措对待更向后目运行运进解决公正给难策有破案翁的进展中协民生暖民心守命的一个扰糟糕公正性看爽多没有动翁就是好将考报动见感动翁天贼跟奸贼的关系，多着大基础雷动翁的时候，口播训练华电翁端优正宣优宣先，多念纪律讲风气，坚决抗拒广东地东进贼责任，早后送贼警戒后外面翁庄，坚决答应公正新编不讲积分，跟腐败翁的制定进贼攻坚决战，然后讲画面典型案例那面讲，一新编谁新编案。教育警醒新编论提出劝告华电风清气降的乱和进贼心态国内令卷调虚拟感情性降考进贼观后续教育四十号冬季应后协同共听多结合后续关铁细菌病动员数量以太推进后扎改革努力多清华后续爽下更屋多翁的警戒爽建信号多时间担当爽运争先一降考进贼观银亮今日下为高基隆华电加卡卷列现代化国际上册。今日福建省公布首批新的产品炭疽疾标识认证试点名单，福州吕病大寨商业医生。本次试点覆盖全省高热社区疾高类产品，福昌市马梅区吕建明、吕哈金病大寨并昨天对于罗来送款今日信号团营一筹。向为推动全省绿产业低碳转型的先行区，碳疽疾标识认证是指通过现场检验、数据后查等方式，对产品碳疽疾软化结果积极进行开展的认证活动，帮助企业加强跟改正碳疽疾管理，为碳达峰、碳断货目标提供有力支撑。福州吕病大寨产业

医生搬去次店，第二预计冬季清经落来接了，信号都错。该产业以定律水命为核心，构建了文献与松矿经验体系。军文松矿方面，道一内电三 A 一米美，建立松矿经验项目，再生率回收率三年增长超83%，累计共搬超1.5A 一米美。节能工厂方面，互相厂区共户协同节能率达到25%以上，上了控压站，期盼国家应该能好标杆。马尾厂区通过预约回收每窝节点能力往前往西，今日整体碳排放总量跟全球分别下降39%跟35%。塑料化碳管理方面，制作烟花机碳聚集后上协同是国际官微认证，实现了全链条净净管控，相关事件已经移送行业 ESG 优秀案例。谢谢啊，你看你那年胡椒菜运带请修炼烟后样多胡椒的三年内对我开毛，我等会在运带乱地书生十万那里归能基段台湾书生十万能多危机新力的很天段诺安请修炼中通过翁泰联业翁瓦曼友生态探索扩场西操等道军行李多听证谁互动段投款安改带给用业协求行动开样你来爽诺安书生负责投胎七 K 跟 Q 狗狗 Q 狗狗不被称为公寓狗作为经济项目 Q 狗狗比例创造团队协作技巧配合跟理论精神原料令借贷碰当跟敦化短通文化端义以货为贵理念双切合最后故旧用业水给高欧观摩活动举行台湾青年交流好好性现段公开比例结载跟减速配合来自台湾以南街队伍带领了精彩以水雷四环电视能在段书生地关感受这个行运动以独特魅力克里曼请我好好性立稿位于胡椒以员工后院硬搞好开始多好问推广 Q 狗狗并且组建了设计三个贵人以好问队伍一共这行运动短大的团结感性应也现在的体育最松水一米后诺安后续多水乱算经济给谁今年的交流感谢心灵的对话据了解诺安后续故中建的对我送赠文化博物馆还是胡椒带熊猫研究交流锻炼胡椒车科技馆三分之限定根据列感受民族文化跟科技的魅力参与扩场时间扩量探索空谈世界多文化漫游跟科技探索端投款事业收获行动胡昌齐是人胡澳锻炼管委会根据推行丢失参考担任胡澳模式能进入胡澳军的英共党起立信号现代胡昌齐是人胡澳锻炼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头进入胡澳区划协同大数据锻炼权力丢失参考扩欧化标准化克隆机制管委会通过细细干材搞年欧区域边缘流浪通夜现段白队引路车上共振兵营定好系统等数据正中研判胡澳压力当对的年欧区域白队引路共振兵营定大系统超过既定时间兵营定大系统超年欧空运而且我要搞新精彩落地介绍成年欧极端病例导华年欧乱极增定地需进行的时候胡昌齐是人胡澳锻炼管委会将第一时间揭露丢失参考快速进步胡澳理论洪流并水应用各校换届参考胡澳压力对好压手共振并水定好时间据了解丢失参考目前已经光环应用于婚姻登记权益开办下午胡澳公安进照救生令定高率居家令定定高病胡澳两米去年明澳湾胡梅轩开文聪回忆储矿向为其秘书机短度储右以右松之地省五澳既要降低开文聪看到活动中真正荷叶破电连片红八松冈以后啊颠着机缸有卡漫步牵引聚集开爽而且送了电动边报道幽怨爽境听证实感受下力牵引风光据了解荷龙灌松机由内窝提出高高窝基段前窝到北窝后窝聚台最混合开往从东夜窝聚的总耗运改流照片后浪又冲击体多逆矿逆内念流端聪明汉地

0: 雷军师，面贼打到五雷木，对龙人又卡光光，正一连碰彩蝶记号，连碰连二古装多看望古仔，进行亲家军，接着向盘球嘞对外收留，以去增加从在收益。河龙方面做了嘞建议温饱单位看望仔，古仔虽卷于晚清，距离现历已经有十八几年历史。取见因为因水缺首相断水多增的取经，故在一刀储矿。如今不就损耗有卡送夺降低故在探荒八年汉图孤弱品图炫图应用得用。损耗加黄故影响了联动又难天年。对了河龙干故在境位开往狗捕捕路样地也东波迎来卡六高峰。一头东往五里军网从来从练起损耗探古苏克路样灯东望野台打老仇往先以宣冲以逆右路量。还能为胡椒宣亲一送就来给南你给你胡椒感谢你个能收听。胡卷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为居老电话谁宽五高 A, 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节律金天君。
2: 做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3: 雾美丽叫马香，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波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鸠，两内号欢迎收听广义应错虎鸠，我是小丹。依到五十年以我虎鸠明澳湾多秀卷命恩体外需要多探索从扫到动物硬硬秀山 Q 松挖草了压来探探逛逛，并且发现了带路帮俺拿给加开给对贼正。基老爷对我都那远海对面的新索客时代历史密宗有趣团建天力点向了对牛的考古花菇。最久来虎卷生考古书顺第一节进行酷欧花菇的大节目许见文化秘籍探诺兰文化秘籍。有趣让俺了解到古旧内二些统一饮食习惯大多是五元年生意他诺拉嫩端就已经形象既然诺能阿这样的对手虎鸠嫩意饮食文化我家以命运为天以命运以息为天早为少爷因求军多以米西代国对我嫩历来就具等饮食会话生活多吸烟搞五元念生意探诺拉嫩谢谢哪里由探诺拉五元秘籍端花菇鸡杯球动物高架跟罗龙根据地秘中不就好家带探诺拉嫩的今日生活进行推浪因为探诺拉嫩的下位总在呢猜不会防御修炼加许书院业农耕跟潮文业等多转经验西南行李后者结合文库司机他诺拉秘籍靠下的因素并且由秘籍出土的带龙背开对贼做球因为他诺拉文化文书居民左右是以财帛海生背雷等卫生教育观点颇便总杂于东京大于他诺拉文化研究端同时也有内认为他诺拉秘籍背开对贼教导贼我钱贼我有可能是使用背开秘武器之端对混电最类似于那个县里的多余垃圾背开内开啥女招贼我那就会引入的事物左右来往秘体动机定居生活还原东西居住环境他诺拉内背开受伤面临命运后定居事物繁茂教育环境一年是黑材质经验的缺点也有利于农耕。

0: 华殿。原来宣台湾的秘籍出土于距离县里七位千年碳化豆沟，总在年代甚至超过了塔诺兰文化，也可以作为塔诺兰早已经存在农耕的证明。此外，秘籍出土于家居家庭的高架表面，当时已经有家许的书院。一般来讲，那里的古物有信誉，才会出现家许的书院。塔诺兰人的农业应该拢一年打够了煮鸡煮酒，甚至是熬了春酒的苦荣，而与抵抗天灾跟饮食的进一步改善。当然，只要一个人伯乐可是成事物的采集修炼的成果，对塔诺兰人的饮食的高端依然具有西方端游的地位。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塔诺兰秘籍内出土于欧洲的翠菊、稻户、稻田等，可以看出塔诺兰人的饮食已经发展到了居家舒适的阶段。邻居面海地处地理环境，农业个人没可发现我的意修，村子的姻缘也让塔诺兰人端出现了五类归位各小家，最多稳固下位是最我罕见的。除于新石器时代王基的塔诺兰人苏西人，并且保留了以生活运具几乎全部都来到期，其中户是出土最少，因为以数量众多，甚至有好家工塔诺兰文化可以叫做多户文化。特别在考古发掘时出土了四百元多户，最是上翠菊相当于县里的砂锅，跟塔诺兰秘籍中小小出现的多杰卡配哈西人而与珠宝不通定。塔诺兰林根并海二千海千并种，但是吉纳元时代不谋一华因多少对举通，下里有的塔诺兰人就已经一百二千跟海千没试哈因多少对举都崩溃青铜才高要求的。可见贵人念生的塔诺兰先命已经开始供有迷失了，最也说明胡椒人二些通的习惯由稳固时机就已经形成了。多户现在的几十年来民族都得的饮食文化，塔诺兰人只要用全欧海土列跟二些通的饮食地形多多户端带到了全红体现。最也来塔诺兰文化区别于往后流民多欧流民同时代文化民众的现代地定之矮，具有千米的海院地势。塔诺兰秘籍古出土有一些彩刀，西林的人可以发现塔诺兰的彩刀器大部分都拿到器物的上半模写彩，从宽大用刀杯彩刀管定，只要用现从跟用欧纳元秀显得西安半坡干女领土马家要丁地出土的彩刀器在我送水，最后来塔诺兰文化跟华夏对我文明交流的证据之一。同时塔诺兰秘籍出土的刀杯也特别少，那特别在花古端就出土杯三个起源，一年数量少，造型也在我丰厚，最说明当时塔诺兰人对银在我有需求，并且具体显露一个人的神秘趣味。想采集的印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我是小丹，感谢你收听，那我阿拉基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配对。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4: 有亲亲远近，
5: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6: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7: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迅速，明确变化，切换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的你，强调了迅速，传播明确，无记诺人对内部。由我们三明地区明确团演播。
2: 阿帕图，就强乌该强乌乌阿三度电，压抑在心，胆在胸啊！我错了，还有定定落女的好，他有我团，后续多命我众多，还住定，还住。才能攻打住在你佛陀。对不起他，你看我待他如何？
3: 我操，我老皮给保一帮，他一手来夺一把令王啊！海伦太公华巨刚，恐留住剑厉害，所以一慌。我在虚惊下台前。抬头欢喜听阿康啊，
2: 他好的阿康，
3: 他说他那一把山芋把的婆婆，如今没有破板，何去破板？他山下才稳啊！
2: 有小破板莫难的有，有金有门才成地。
3: 我所需的破板，是金是银，是等金钱。我在一宫好吕布，
2: 好吕布，也就是好吕布，你也不可太贪心啊。
3: 他话说我有功作贼，广有万岁我吕作啊，
2: 吕错不对，
3: 不快爱贼钱我不服不是吕不干净啊。更说他妈说妈哈都告诉做华金建华平华金信件报信华被迫重用在一难
2: 在在难在在有
3: 在难大金一段小金统电话自顶归地先顶好地见他关地一不留用
2: 其他不好
3: 太平工作地信广可错就被死我用啊。
4: 嘿嘿，现在我心中阿三不行，因为这头推崇不红军啊。
3: 吕兄有何说？
4: 吕兄有盾牌之气，你注定会红。
3: 我替谁讲啊？

0: 好意思啊！
1: 要死毒一个东东满台，要死大兵天天地用武力之效，可怕难枪，小小木扩大我命我不敬，哈哈，岂不悲应？哈，现下有一个梦，该我不恐惧，待救为光，那我天正正哟，我们要攻花北下，先到大桥。因此他后六年必快慌慌丢地，毕竟我女性红一条不靠下门，正请亲和爱人不敬阿昌肚皮
0: 他不来呀嘛，先做他后六母哎呀再做个
1: 对错你们来才不快来丁昌一步，我女的打起我安全请你说我可留他后面的人东京地口的班艰难的太难的哎啊
2: 不错一路的个黄盖一朵不带枪牙枪不来哪天不能就不能破我了
0: 谁呀剑爬楼哈爬虎哪天不能就不能破我了啊

0: 听他把莫林干点声杀毒要人恨人打压的人恨啊。
1: 来呀，我说你来人带出去，我就参加了罗大冲过长论传下来，中我一点啊，
0: 中我一点，
1: 中我一点，
0: 中我一点。

0: 他不知九泉
1: 不成想
0: 哎
2: 人不在
0: 话听命

0: 明吕建华眼睛通，看不乱再见信件，下哪里好？
1: 不过我来受领父本尊啊。
0: 哎呀，不用，那个谁啊，只要难到了我巨神王的财，肯定不用万万都为中。

0: Oh,
1: you're not right.
0: Oh, dear.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人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代替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走海缺盐。

0: 点。多节时间的列为大人报上的是中国民曲孙海一的那一本由我胡九车民曲理论演播。
1: 与中国人说外靠卖了命，他也没力大顶外力大命。哎，老方啊老方啊，
2: 啊，
1: 大女的呀！
2: 哎，老公啊！
1: 哎呀，你姓爱动车了？哎，嘿，谁哟？多给伢来动
2: 什么呀？你坐下来吧。啊，今天你
1: 有那有大爷吗？哎呀，好啊，老公啊，我属于家属们大爷呀。
2: 什么大爷？
1: 跟一路走，一路的靠东家会用小带半的地哩。一个公，请你只镜头主管就将人带过来，其中时间很短，那有点我时间，佮冇太长的时间啊。
3: 谁呀？
1: 哎呀，我总话讲咯，你用口水谁问我啊？啊，
2: 佮人喊卡你，哎，口水问我啊？
1: 哦，哎，老板啊，我遇到你出大事了，你到，我冇想到你呢个功夫。
2: 老爷都见了，来卡很久，冇认你呀、啊。哎呀！我给你去了
1: 啊！大舅，是是是是，
2: 你今年不好，俺我仅仅亏多少呢？
1: 啊！哎呀，家母亏啊哟！
2: 老海有谁？谁包红布啊？

0: 俺老公阿公啊，你哥可是谁我梦啊？
1: 可的今天是罪
0: 哈？
1: 是罪？
0: 哎呀，是啊，罪我不要美女啊！
1: 哥哥，
0: 我既然来这了，我还就听你来讲啊。军刀黑衣，金戈军刀，枪舞什么？顺利劈阿张桥，咔嚓！你搞起来。

红了。哎呀，那你今天看看见我找的中华的地下地下地下地下就都比光武马戏啊的呀，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好家伙，咱那老庄的女民人家家家的，可比俺的金鼓寒光。
1: 大帅，
0: 干你哥不？
1: 大
0: 哥哥，莫打咯，就讲你哥都讲那么的欺骗他耶，讲人家很多黑多错，说错天了也好讲咯，一见到我一怕的哟，就叫你隔壁家就黑，女人哦，伊就多多疼你就别。就喺呢家睇嘢事俾大到巡查啲咩啊？啲孝顺咯，就喺呢巡查啲咯，你看到未啊？
1: 有，哥哥岂不得意我我大笑？
0: 妈啦，那样啦，你那个老光啊，做定啊，行。

0: 几个女兄进谁个丢完几度见你脸他若没盘心睡着给你一有应早搞他来了。哎呀
1: 准备谁个必应金来

0: 送在，
1: 没有送在，
0: 与其买卖走了。

0: 叫，满房无家干的，今谁黑玉葫芦？
1: 哎，

Oh!

0: 门走了清新局了，哪会有个走了
1: 在
0: 你清新街呀、
1: 啊、太爷呀、啊、清新街呀、啊当初一家里都在那来解决，找打西东西说啊，腿不干啊！
0: 不打！太爷们，多让我那家里有咩来，先求论功，吴大爷又求论金钟。太爷，你那不怕就怕我？哼！你让一家乱进五天，不敢进京，快点！哎呀，太爷。你从那工厂里上苦受问题，你都没大没活活。就论说，人家少有黑衣吧，女人们的多大多么，哪来有少有这么傲娇的在家？
2: 哎呀，你放下胡吧！
0: 说他对不对？哎呀，我落光阿哥。

0: 我跟我对过了。好，对就对吧，对就对吧，对头那么我不对就对吧，给龙大主我说死你中华哟。哼，都黑你呀。哼，我今天就够了吧，这七爷八爷毛大就你们干。我的要我单独打击你破坏这麻烦没做大呀。哎哎呀，我去哪个边那么我会我的干嘛去啊，你有几万人的病啊。
1: 看你心情放一壶吧。
0: 那东哥买好壶
1: 啊，一号壶。
0: 嗯啊，
1: 你说。
0: 哎哎呀，你啊你是后家洗洗更大的银发子，后家洗洗更大的银发子，关你可能动动的病子，你可能后家动动的病子就盼我攞住，
1: 小猪，
0: 小猪会老婆打背你叫你攞住吗？
1: 好吧，好吧，光眼不打女，你好不？你说，
0: 对呀，大爷。既然东京没办回来了，
1: 说吧，
0: 好，说就说吧，太爷嘛，你从那功劳地方苦守稳定，你都摸大摸摸，哈，我还站住摸我了咯。李老爷，我摸你罗广阿公啊，其中有你有东家回不多的，只有对摸那件事哩，只因家搞聚光。就天对过来，这段时间很多，那有人我之间没太多的时间啊。
2: 再也不太傻对仔哟，那倒有管理不行啊。
0: 哎呀，大爷，太爷太哪样都好不样啊。
2: 老管家念一糊涂，那一听声啊。
0: 哎，什么声啊，兵女？不过啊。呀，很多很一不理解，还有你就能找顺茶的呀，对象金婚喜哇，呀到呀啊！
2: 我该围观着你，再平和一乱就在机要家族取来虚空电话和谁为敌？你小心会做啦，不得本该断案于心，花的虚华幻变。嗯，莫非你屡从有情？
0: 哎呀，莫
2: 有狗！
0: 哎呀，说你家怎么？
2: 嘻嘻嘻，狗还能倒挂汗水
0: 啊？哎呀，最好能倒挂汗水了，对谁太差的对待呀？
3: 请问大爷，国府老会审查许多事，请大人安问。
1: 有枪，有枪，
3: 有枪。

0: 田老贵。
1: 命老公大，今日我们家中打发之光，如果这种发现黑衣哟，来到平台吧，龙大枪砍。
2: 这可是李冲顺手而落。
1: 谁顺手而落？
2: 欲出是何？来打哪里？
3: 找何谁呀？
2: 哦，背叛老虎，跳马似的。
3: 哦，老虎，枪。

0: 大老板最后离去，后头尾好接起，快快招军瓦架。
1: 哎。
0: 好啦，本该多昂以后啊，
2: 也没有水不行。
3: 啊，青玉在，命如江啊。

0: 大嘴
1: 啊，我奶奶出来动车不动脚的，光盖狂风大浪，六腿女因我在牙动车好了啊，
2: 公公我动车了。
1: 好、哦，李兄可不要今天给他损生意了。
3: 李来福，
1: 为何这样？
3: 他说哪里土木不用，出来在惠台东山，接了台东报，还是有好生意人，我来推广几句。
1: 他回来之后，不能再转去一村子，我们又才会变。需要军政一座，可投到天武村吗？
3: 哎。嗯
1: 哎呀，
4: 你来倒
1: 管喊曹玉，
4: 哎呀，
1: 哎呀，
4: 我来倒管喊

0: 系遇见难打卫生呢边，喂嘅呀！呢下嘛，呢下平稳啦，揸钱嘅啊！
1: 你都慌卫生呢边啊！
2: 再打，快快追他去啲，快啦！
0: 哎呀！

0: 下来各位，往外担住的命局要轻轻爬外本局。哎，你喊我抢你讲的血光来呀，你讲的土的老担住呀，我做大魔的运局呀。下来
1: 哎，大舅啊，哦，啊，下来

acertei demais e a menina. Foi da minha, baby. Já.

0: 错了哩。哎呀，爱如梦啊，真好一块。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播明确代谢正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左海缺言，是要请给你运算做我明确损害医，由我虎就车明确理论研报。

开个密码俾你知。哎呀，喂！

0: 错了哩。哎呀，那如梦啊，身后一宽心，陈部长，你为我驾驭，慢慢努力。
1: 丢你，我不过给几位杀鹰殉国，我母亲披红缨子。
0: 哎呀，今赛火爆丹后，哦，你可大怪点说了凶，我都把母领子丢吧。

0: 哎，算是苦尽路都有我，你那是一个有宅女子在认识我啊，这种我都巴不得这已经发生了，回去爱叫叫，你谈哥哥新婚就是你的。
1: 一切都是
0: 呀，哎呀哎呀哎呀。

共同工，这万轻松，一样辛苦不肯难受，为公益为吧，我也不在东东啊。香港的猪肉那么大，西楼路的叫大通，下一下的上一上，倒一倒。

开门我就惊讶的动心啊！一来呀，大胆对，落雁顺动，威威风啊，细细走，细细心啊，就话见鬼，明明啊是妄啊！莫打莫忘，端详西道，害人一身灰。只看高县令将人灭，庄的老爹不来的列队，咩还就嗡嗡的乱弄，糊涂断啊，莫得一句莫妹，外国一那边归我，归我咩怕个破土，大家来要烂牙退，给台外顾居要。Yeah.

0: 哎呀，要是人家不来爹骂了吧？嗯，他老家爹在哭我归我。
1: 冇弄咩啦吧？你看，这样我爱我屋里来栋楼，嘿，你来讲我大嘴巴巴好了。
2: 大嘴巴巴，
1: 啊，
2: 可怜我母亲无辜。
1: 谢老，你奈苦我了。
2: 哎呀！
1: 一见灵动心不悦，冲天不应何心应？这谁说说家风啊？拜托，你啊，你做第二你一定做大女将兵翁啊！我，这。

0: 爸爸原先咧春烟鼓玉，难得我巢咧少啲暖咧托下。哎呀，母呀，奶皮皮嘛，多多。
1: 等你爸爸，叫外哥哥服药，叫你奶奶也奶打，丢死公园。咦，不怕哥哥姓王，姑姑在面前为母亲安葬。
0: 妹，关爱姑女望你爱顺心啊！哎，难得。
1: 丢你在乱世人间，爱爱的苦，一片真心，我看。
0: 是何女？
1: 是何女？
0: 是何女叫我？是何女叫我？哪来是何女？欢慰大你把下面个兵王，人要多啦，所以帮要啦。欢慰大你。小女，
2: 你莫弄嘢啦！
0: 哎呀，走。你干嘛来的？哎呀，我就是为你送这道阿公来归我公道啊！看你脚爬到死的边，都朝阿莫了哇！
2: 哎呀呀呀呀呀！我脚是眼球的糊涂，但命阿拉说我啊，就断在我后腰里出世。
0: 嗯，
2: 哦，就是我同学爱叫脚，因为丁心在心里，来年抓住金星。
0: 哎呀，有你！你真好心呀、啊！
2: 你来爱到我个小公，你家会哪个动车啦？
1: 大嘴爸爸，快下来啊！
0: 丢！哎，没呀大，没呀大，没呀大，天气冻得大，莫只大，我不会外单位，我主要就大呀。哎，兄弟，那来你听哪里遇种病患就好了哈？
2: 不运动你，你家一去呀、啊？
0: 你口水才是好嫩啊，
2: 我要去除了心。
0: 哎，兄弟呀、啊，你今天熬一片精神，大女同边王啊，
2: 为备牛心窝，哪怕多生患。
0: 贵咯，你叫那不太女同的，
2: 我令王可太哩。
0: 真假不要，
2: 真实的听。
0: 哎哎，兄弟，我你讲讲啊，这行啊，到底做侬咋话好？
2: 我要走快点，叫众大牌宣传江湖。你讲呢？
0: 好、哦，我讲呢，外面那家就话王虎在外，顺便托阿爷好生女，先做兄弟，咋说咋
2: 女？哎。你能少少量哦，一百先拿
0: 得。哎，我系做啊，拖下好生软软，容易揸到揸硬。如果你粗大条哩，我冇钱攞嚟呢架旺旺。哎，兄弟，你看中你啊啊？
2: 哦哦哦，好，好的，
0: 嘿，嘿，那来我老土司马正，
2: 那宋朝魔国。
0: 你喊我抓到金坤！
2: 哎呀！
0: 这里，这里，这里，出来不错了！
2: 哎，不，在哪里？我到去问家仔呀！应该还就送来了吧？
0: 哦，
2: 只有啊，只有抓到金坤，
0: 我就装一假他。

容易摸打摸摸的乱断案，壮可顶住秉住一片威风，外传沙捞冲冲换长矛，哪怕人说阿千军要打死，大秦过顿为先故事，关键不下。

0: 心里面来女绿呀、啊。
1: 你
0: 哎走，你卖来你的。哎呀，我就来做女厨的，站住一点吧。女厨同了写婆谁多写大，不定我还当一桌一点吧。
2: 哦，女仔站住爸爸。
0: 哎，谁谁谁。哎，小妹真聪明，真聪明！你领啊，哎，爸爸摸你传统大爷，哎，你领当哎。
2: 妈，妈公公，以后我来代你领当大爷了。
0: 啊，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哎，哎，哎，你不在意，看你回来吗？
2: 啊，这太阳没动哦，没往你老啊。
0: 哦，妈啦。我叫阿莫爸爸讲啊，你叫我睇见我就嚟，
2: 叫
0: 爸爸面啦，好坐咯啦，你睇你阿仔嘛，
2: 啊？哎，等住爸爸，你阿仔嘛？
0: 哎，阿仔个，阿仔个，
2: 好，等住爸爸，我告诉你，等住爸爸。

0: 等等，爸爸，你睇，好，爸爸睇你噶吓，好，爸爸睇下。
1: 哎呀，
0: 好，等你爸爸，你看啊，呀，走，哦。

0: 哎呀，卖凉了，卖凉。你爸爸一天吗？你爸爸干了，好吗？
1: 好。
0: 喂，爸爸，那母女你的哪里在意咯？你有赶快讲么？
1: 好，母女都让我问了。被动啊！
0: 快动了！你到你的眼看见了呀？
1: 看，他在那会用。
0: 好，你到相信了，一定旺啊！
1: 会来激动啊！
0: 会一路用人来激动啵哩！
1: 新疆人家的时候，看天开暖和，他那里给我们的聚会那个。
0: 哦，哎，你呢？我是到你出大乡里头，我没想到你家旺乎。
1: 哦。
0: 叫了，
1: 我等你过来。好，妈妈过来了。
0: 请勿声音啦。

亲母家，在世大生理春水把时间磨，又多了一个头，青春。

0: 去喊秀才，身体对流接对头，接对头。
1: 那还没点那个，
2: 张爸爸，张爷
3: 爸爸，你拿吧，在，有那么多啊，哎，你那个出大牛力道，我目前都能力加卧虎。
1: 哦，钓鱼那个，
3: 谁跟伢子来钓鱼？
1: 就来跟那一撮来去，钓钩。

0: 子，
1: 依你所念好个？
0: 当然帮你做念好，依就是你新郎没希望伊啊。
1: 新郎啊，看你没希望伊啊。
0: 新郎没有呀、啊。哦，因为新郎论，伊才是我所应呀。不如我家姑，阿妈走嘞。
1: 你家姑，阿妈走。
0: 我以后哦，照你话做，我都会办法。啊，我看你做呢，做老我愿意，我。

我一将入敖某教，狱中处莫可归翁，被告亦可当朝。朝朝朝朝！哎呀，那宝钗丢失心都系才家和你狱中。外面那水可冤，江旁玉女阿妹那可冰荒无力呀、啊。

0: 我个流浪人多塞林波。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变化顺岸风波，有利民众言讲。
5: 飞鹰啊！

来给明英雄。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大命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命我给明英雄，将来用上上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雨后，列那三年礼物也，跟宋林郎新郎找给明西江水流哩，给他们宋高英新郎，出门找对我国民党大忠义，因为宋新郎红红的帮啊。归宋高英新郎找大勇力，他大海的你都双阿姨结交大勇通玩的阿姨爹嘛，记得我爹嘛找的没？我大勇通抢宋高英，他与国民党啊爹北京会合，阿来写了个党宪法，今后国号已定了。归宋高英高英都拿去勾结宋陆文办的，谁敢这样呀？就是三月内水以后，宋玉侯准备抵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拿军心搞龙台，高双爱回来呀，上宋高英抵靠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回来呀，他的俺枪响，也难为宋高英先生啊，手挨不落的，夹来了两，哎呀，我顿打啊！好，双阿姨回阿兄啊，发现出来，有那用开锁窗啊，射下定宋高英，俺为女的老婆老母海恩遇着，给男的生命的女要求一样。温馨中与魏先生，阿来过了丁基米了，王立武为了护下命，赶到看中环情况，稍微用指挥啊，拿出来，稍微用冲救宋高英。但代理官的王啊，就来双阿姨贴多疑，会讲用气球被他将宋高英先生上的一言冲进，害得我双阿姨个老公经理呢，通宵达旦啊，看那熊娃，那里公家去还开锁窗子呀？睇那胡亚爷啊，跌水了，只来杀气眼瞄女听，只为用宋高英多疑那动情路。不老跟你可以不动跟你不只喊跟你被走没了吗？那里跟对方准备地上高英之事，记得那个子弹啊经过都要给到你看见，这样你跟不动都不打都被走的，那里跟督陶书记宋高英生生不得，记得怕国民党我那军心是来累赘嗡嗡啊，恩罪宋高英是哪名用的带孩子用灰光环游，只得宋高英渐渐醒的，每朝八代除呀，高子啊风雨东朝高中在一度恩子啊面用啦，只得宋高英啊不叫阿拉王爷爱，朝他最温馨啊，谈何两期未制定落地。千担安于我断断通处有心欲多加宋高英外文之湖南唐王敢生断弄家家大寒冰生你为兄弟老马笑卡寡母家女恩无用心音要借向后权住女性女会便宜无用后道目睹前定宋光于国家历练家底岁岁背于盲穷也海要后立伴三星要海去见宋公艺君岁先生就记名互通多何万事不输雷锤天意雷锤失败多朝是你红后专家我敢主公被接盘闹空于东朝成人的艺星海鸡鸣无用炮响冷汉自己鸡鸣动应被汉清定随时正家我的爱书记管护专家被

回困难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困难保于求我领会，让红无奈多占领，难保同爱宋同退回，我呢爱家总统在北京呢，中民会改强国民党，本党终极就好难民，去退北京为国守正的。

望望高同济爹妈拍的背景咧，明远八家大运通，开心不公把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高步啊，正好面前间大乌军，利用家短双后那么，被下重重寒在他们。秋年轻见了了了，望汉主公多佢其关爱，生死交永清红乱平，家短毛平那只，未但断都于山前且全部斩去湖南小勇，各能向依共一河，乌宝先生泪碰到，劝你也敢为你令啊！一大精英与铁断续啊！好，这宋高英先生那生死留言，上世命我一大精英，受咩搞多方爱听你按那个生死意，知道吧？对眼啊，或者受呀，国民党知道怕呢？赶紧拍着电话向北京大总统，我呢也一报案，要求政府接纳宪法。说不定电话盘里搬东西，前搬东总理宋岭南先生案内最贵多，宋家威女孩可能过二楼，到了电脑暗海宋家威先生，那有关军事轰轰矛盾一些，还有很多北京的命令公路渡工，应该谁来破案？我被我电话受暗的教训我，还有通讯对于往后签到。这高路主公家中无亲，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这内务被我捏到暗海宋高英很有个宋金蓝万道。俺们跑，有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受俺话是应该算矮点了矮，低温点低温，低温点算矮，但算矮点点难去的。也难为也点难弄啊，面一面的模糊。给他妈拿盘来送我，明天阿姨莫发那个弄个忙阿姨户，这忙阿姨户他弄啊，只管你打好了咩个？对于弄个你谁跟？扫咩个？我搞路途公司安固啦，搞维修的修理那多那三个，你一下手眼花心啊，三个月那是要眼就落跑，跟你吹下单贴咩三，给男的三阿爸摸了，往黑手眼嘛往外面眼点那弄拿大屋。这忙爱护我的我爱干白的专黑电坛丢到去后，下地干房爱电坛后在归白，他马上用红色移动，忙爱护干白血囊啊，红颜破了干好了，火在干地里头，比丘啊，有你记得去压你，谢谢在里头叫叫丢娘娘，叫电坛到了几码那样啊，没被我怕，记得也国民党头头，宋岭南特领去那下呀。你那多下你就要说你的多烂哦！俺们跑全部都我做成跟你行啊，姑妹嘞说你样病好，俺嘞点点样硬劲哦，用他多我最先哦。你下冲向啊高进的上下班木，那我下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有哪能啊？冲溜达达的和民间暗红剑鹏吃惊，受咩搞就输喺啲毛里面嘅蛋啊！都到我做亲戚那个啦，这忙爱护那几，阿咧点闲咧话咩样啊？就你多家啲讲，你老弟单位啊，点样样干你？你忙爱护呢边啊，听呢样那个贪东做吹风飞啊！我那用搞就外报案，忙爱护他咧报案，报案搞好你哩。老马就点样弄啊？那搞咩难就拉倒了，我当个包天了王，点好你咪？心里贪多，你了给你提包。这个点上眼搞贪多啊，前头一包黄，那一包白那黄，就你包送啊。用宋高英先生去点那下呀，去牛咩电脑，啥电脑做换点那，现在明天那位刘玉集中啊，就你那包中王一案，忙还有天那提的了哇？哈，够老了，一没安不我老啊，少买搞那你点去送啊。就人娘三军主在六楼六岸花明里有一冲，我的命不该住，哎呀亏口啊！买户跟你去啊！看见门口起来，那个热闹的慌，那个狗尾巴呀，那个乱笑的，咋办啊？你又多呀？就你家里人包头眼。

0: 用贪多就你几老无一样。
1: 那还有天俺女儿抱头俺在女朋友那里女都另外点难路一救命啊。那还有专门转台点行给你一样不该上后。有俺老姐要台的本女翁啊给了地方一点行转报案就能带的。老婆来地方点行带的报案能带的好贪多啊。讲到就是你举报头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今天点了我模糊先生但你要白送案来论去嘛个向外探东举报我爱护牙一进到的一千报案的人潮他可以报案我报了我的背嘛了吧催你们的高兴啊你贵神改命啊接报案的家不动黑路用他弄啊那个三五明天好了阿杜我阿杜阿杜先生你呼噜我好吹他弄啊那个确定说啊你塞我脑一好哦塞我脑一好阿杜先生你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高运行呢去电脑下呀你就是他下午三对共下不然他弄并谁欢迎先生你当卖卖工啊对哦先生啊这后你有没有呢惨了没现在后天呢你孙孙杀杀工啊阿杜先生少买高级阿杜也没加一点的了吹点那我没得哎呀那杜啊那爱护那工哎呀讲到你阿公我看着你国民党等我哪一哪一等我跟两手就没干净啊从高运行上去啊这些都要吃钱没加一点的了但我爱护怕光穷吹阿杜嘎杜嘎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从高运行上去啊老啊应该是不能复兴啊你当你爱都花皮桶我为你老叫你从高运行上的米子做好国家哎对吧人我好吹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你心都这样啊很有面子哪个俺还从高运行上做完成了那功啊什么高级啊女铁想有个吹的那多贪多啊我爱母呀你我爱呀我爱母一面搞多嘞我贪多哎呀他弄个你莫给干外母下次搞一种搞运行上下次的偶干户啊偶干户啊坦荡有你偶干户啦你过来干嘛我啦老来北管给鬼人哎弟弟哎一天几天摸到我给送偶干户啊几天天都送啊有他弄你几忙给一天呢几忙给几天不要一道看啊到到了几天开破东方讲到用谁一天了呢我爱护这种安装置阿杜求的包压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是双爱四毛啊就是男人的包包头兵啊顶头中送高运是男人的秘籍是要用到那些新闻标的搞用双彩八老都八老也行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的两送高运雷行雨海新事双爱也现在我被我爬架啊顺利烂完到一顶清清楚楚孟爱护吹的家属阿杜我也去好女哟自己从高运平安啊中国都要来个才女也不要爱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母女啊我爱这从高运平安那么的讲到你说那道去女看啊女要把一面的一面的从高运嘛孟爱护吹的哟母女好啊谁来问个天天做看来搞那来个谁要登报的弄家把一节好从高运面前一进去那么见多最好的用句口不肥那哪个女家的才有用宋高运是那翁基命不肥基因随把家一说人家的名字一家白家能谁宋先生贪庄啊今晚妹妹是一家的我告诉你就是到了宋高运是那一说人多你跟我喊有一个话无论不喊了一贪庄你说啊我妹妹说啊我干我吗我还有他那铁流呀个女妹妹是姐姐，到了宋家运的船多女坐了，个女阿女行，个无奈不害宋家运先生啊，阿爷都要死人，就站你头硬啊，就站你头硬，但中啊，你莫给，晒落去，没买过，没买过，女妹咯，就那买一两万，不害宋家运先生，一两万加船咯，就那搞女妹去了，你总能给个，傻仔傻仔，总能闹你没买过。用它呢

没马英公有哪样看马英肯定捏得怕个，当然在马英古话嘛，加马英给喊买卖了哟。你成功的，你不一定要你从家为你送啊，因那万家送啊，就你多一些了。他说啊，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爱母一个母有啊，就没靠红的安家的哎。阿伯应该干到送阿姨妈一不完完的，现在你那阿母一个母有啊，就没打送客官了。少买个母一母有出没嘛，错了你少下个男女的啊，男的了一个男的说我呀。明日一面五六兵三来呢，天公节五六兵啊，过后一家口把你的穿爬牙军啊，用背部穿越往大雾去滑。既然有五六兵啊，就是老人的肚拉了，一种啊肚拉就是杀人恶火满高脑。既然有五六兵大的也只能让你命也轻啊，站住，哪有谁被搞？明日一面呢，岳母呀，谁三来岳阿姑喽？因为也上午那样啊，屋前一上啊，五六兵才派过去。毛爷呢，将阿杨东轩，你讲将阿杨闹到过来买个这五六兵冇听咯。东轩呢，就怪大些，又冇一去怪些。用便宜个我靠双阿姨叫个人听一见啊，又冇一去大双阿姨。但大双阿姨偏来到街上好多朋友了，用嘛我讲我见你坐在一间中里多等，我挨几亩片呢，咪可以靠啊。这有母一个到哪把米牛来啊？二大老外一样都要登牛场，跟我亲戚个有母一到街老外人瞧嘞，五六兵起了我准备抗一老家创业。这大个老外人瞧嘞不麻烦了不安啊，但老外人个那嘛风路啊，见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风个就被我端住啊，会当飞毛一不安我老弟，到后街有母一的，他多啊就比就我那啊。有母就没丢，女母对母不安，好呀，阿侬啊，少咩搞那硬好啊？只来些有母呀你呀，像你讲乡下子那样，偷来进去屋里边又没人好，多给了我带孩子养个就其他东西了。这有母就往里养进来了，看到从阿那硬说的，再养一头猪啊，米那养去到头千里。这有母一样的牙，大大老硬牙样哦，瞧得那多老硬哦。这里有母一手机走，有母一走啊，我爱护天啊！这双眼睛那样好厉害，用飞也白走，会有母一好一好的。他弄个叫便宜啊，有母一好一好，我那爱母一对母一那种呢。哼，你母一好难。靠湖南去嘛，我说我用哪个要找点哪个放好久了呢？他说啊，就是阴车啊，冤仇。我没有，我没有搞到了，到大街都通的，用海来做红啊，送兵，送兵啊，让你哪个马车路呢？后面搞那个也没有啊，也是挨打打，多给了我们钱呢，好有，给我没有平安中，有一窝头的来呢，通赔了也搞久了呢。我妹办的家，仲有两天送天地喎。但佢我妹坐烂都唔识呢断错，我妹坐断错，一打嘢行咧夹嚟下嘢，哟，你好苦难啊，赚哪几万啊断了。但我妹就佢行啊，系啊，做红送电啊，一打嘢就冇讲鬼惊啲。我妹就问我话肥佬牛嘅，但系有我肥阿妈，到打内呢行啊，又冇嘢走路。说那女五女兵啊，也冇多，也冇多钱，抢我也用啊，看他一不落啊，不交我钱了啊，但我是冇要中老将我啊，但是我慢些我啊，我妹端子也不安的好口，后面讲我妹莫冇愁，你妹好口啊，你莫冇愁，但是我端子也晓得莫愁面头个，但你伢说呢，我没有靠财路，我手开也就不中意了啊，佮莫冇愁，另外没有端，你没有端你冇的。他说我好多人哪有个啥么硬话没有头的我都没多少。我没地道丁丁咬成你的你也够多个。都没毛容易啊我能拿完的容易。你拿完的容易那容易好的。他们搞些那容易我压力我得说我给他我谁好你来。考点那谁给接着用压的话今天有包括包括接着你你你。多好几样梦好给你去压着。一堵啊五云贵的用啊今天样。面呢有木样，起码都应该是毛不安。五女那么样的应该接近那样啊，面难就是蛮好，把命要的。那来当爹好便宜哇，
这比如一样的鬼来以后一样的东西啊，说的给交差一多个。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来交给你来呀！我那边没电路，我就买个这个满了半米牛的造网印机车。刚也好是好些年纪的用电脑，双也大力了。现在我屋里边也开窗啊，双到内应镜啊是尴尬，那来给开出窗啊，现在给砸死呀！外公安到反正那叫屋里边的托女转了嘛，有木呀？就你啥好些年纪嘛，跟我表跟我妹姑转了哇！但我没有白借钱来玩啊！他也没干亏两个亏两个银元脑个，他话干白借呐，我没有就是玩抽烟一刀一啊！丢那我没人骂他没人拉他，他走了哇！走了哇！他没搞走了，不就我没白？一个男屋里有木有嘛？龙王光一有女一有木一多到屋里边，哪的半瓶药在干我们喷去开那用？我没去开那用，那没对天，天出上了多油啊！但我现在摆事事冇，以前就我讲啊，陪我家老多咧，搞条乌嘴扛担啊，扛担啊。但下都未部见得喎，新欢啊见得炒炒事啊，就我但你就落人就咯。哦，落人难下死，撇又撇又梅，受咩教事冇对梅端呢？去但我女梅，我梅给你下呢。天呀、啊，对嘛，把哥我吃呀哟，跌到见得难嘞。佢卡架破咧，难我老难咧，事端。再有件嘢啊，子牙，而家我讲新欢在埋嚟，都系你一攞斗内用，也要用攞斗外门半呢。外门下嚟除下先啦，我拿攞嚟你除我拿咗咧。土地嚟件嘢啊，皮破窿啊，房也破窿。外门唔系仔，但系当房呢啊，佢皮嚟求天啊，啲牛等你只下天公。我每次我家的短夜啊，两顿坐了个，两顿坐大了，我也没在地里咯。有一个开的就好了呀，人家往天路上上进啊，就没在体内你生意。说那几个也好大样啊，见见你让你好呀。人家往就没到三月哪一咩咩啊，有一个啊，牛背我个通的么，叫人那别了别呀。但那啊，专家说年少的说啊，专门摆人那是从高兴，哎，摆个那啊下地讲，一搞国民党就无限了，咩摆？昨年晓得忙为媒去，女就飞冇女啊，上咗买连楼安博起女，即系放咗上咗我教你笑啦，你都讲你哥听啊，你哥就俾我弹你所未我，我冇咗女子我未制地你咯，但系仲所乜过你人讲咗啦，个连楼安而家都嗌下死杨梅，受咩教师路段，成为走落啊，都系为一拿斗要位，故意卡得撇嚟，请我嗌家咧自装数。叫英英名成廿千二票多，呢个啊，你做小话叫人去比，但系啊，发条牛皮啊，听你讲喺梅园批咯，你看，看啊，那啊，咩人家冇听啊，侬，撇开讲啊，讲你呢，对我啊，民国国威，哈，问下有听得听无啊？这人讲谁说爱白地皮呀？咁北京对我话明我国威应该有批人来往啊，何止我批，男女啊给吗？啊给啊，他弄啊的男女啊，今年牛啊，他这些人家兄弟难干，后家兄弟在黄金办乱就建议，挥手兴功之力，在少队和冷环台，阿来落款调兵经。哎呀妈哎呦他那老公什么丢兵经丢兵经现在才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呀跟国委员总理下批他应该用留下来上高兵啊会上新工加上高兵就平会上俺转播命令吧俺下来上高兵能多有背景啊地界起黑街啊就是国委员总理呀知道啊，唔系有啊，假那度啊，除阿杜明啊，杜阿先生，你为国家杜公下，你斗公兄，系难底， 送了给我的张飞给啊要去找投票那个人那个你报啊你跟那个都关起来俺妈看不见你这样啊非拿好来给啊就要去呢就为你阴心暗中去给你把这行的水管断掉呀后来你老李红娘对我下肚子有啥意没给我女的肯定暗下一样因为点难为干嘛你最有安住因为鼓励住哈哈都我情况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你应该到我哎呀你养的养的公我发挥的安住的劲啊到了西岛你没红色要你叫我点难弄啊记得跑了丁啊公鸡送到运行上俺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岸岛呀那我找你脑那都熬你西岛要你西都没被到啊呀两万呢还光光中央花的花高飞呢飞呢把改一天呢天在眼外去的所以你看你这样的看你修的东归大大你要走到梦里喊说香啊你当起雷西大大你动他给你呀啊你跟我问他的话这第二个叫聆听安怕到雷西大好点难为大大话官府名气好没人家给出名了这雷西大的没有度怎样哦这是一梦爱护大家下来要往就用我电话拍给你来干给你来把的公路主公公路主公多美包走应该兄弟说是的我那爸妈我故意来努力的所以就来双爱爱人好好的应该兄故来一个就来应该兄弟好的武力兵故来一个就来闹应该兄好的应受伤都给求的扎鬼我拿着所以我就来对我明我国务院总理调兵进城的人古老路上谁从高云先生的说古老吧赵龙是啦赵龙谁武华既然古老飞了谁啊从高云说了好但从高云先生不到的其他既然跟你多飞了的经验啊所幸好正式知道吧赵龙啊就是宋安运气好宋高云暗跑高龙国高龙啊跟国务院总理啊地界下批他说啊一样暗海宋高云国家批的地说过啊也有云啊毫无机会以后国务院总理再请你机会就红来另外一个就是总统会暗海宋高云啊就是对总统南方遇到我龙高把对定总统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所以萝卜所以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
0: 古老路是宋高云先生的说古老吧赵龙是啦赵龙是武华既然古老飞了谁啊宋高云说了好啊但宋高云先生不到的其他既然跟你多飞了的经验啊所幸好正式知道吧左龙啊就是宋安运气好宋高云暗跑高龙国高龙啊跟国务院总理啊地界下批他说啊一样暗海宋高云国家批的地说过啊也有影啊毫无机会以后国务院总理再请你机会就红来另外一个就是总统会暗海宋高云啊就是对总统南方遇到我龙高把对定总统才就是这个开宋女郎是哪个有立波安呢被多本动大有力女婿就是一定汉之水宋女郎是哪个说爱丢的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公是哪个如何盲穷啊高动机宋公先生盲穷如何要听女王 切齐牛啊，双啊东林啊绿谷米哦，换在半斤黑谷哦，祖国饭哦，兄弟中南的水最后三年里，你叫大我脱险犯罪，千方百计挂红对我。高人啊，对我你下经验是大家提拔女艺，我好痛痛，冷眼地为我招，对老怕开对我的对目，幸运之物为兵令何解？因还令宫内环境呢？明火之徒，大家皆射要，回头我讲我明我，干武坚贞是大故人，家下帝王惧怕我。花我个英，不保且气，有绿光飞，几奈他好啊！那飞从翁背去，不该黑进翁窗为国送信。连雪家英厚道的比例，对我民族都见我听。南宫南下，何要来将我南阿瑞笑起脸？最近我又破了道理，对我这老奴好比你。女看朱熹追死蒙氏，莫告民主兴女做我，国内左边照你面正啊！求你为我们走你东哟，凭你命令下外贤女宫女跌海被见呢，不叫对我妙计名，改天安地兴我对我，多叫对我海女虚心计名红后转达。今年我多立半，他还巨大，而年轻才美，呼唤过应哎，再不信我写被王国可敬可亲也还起哩，再讲就问你何要，一切是我拜你呢，故吹鸡鸣拜树娃娃，委屈气在缠你家老哎。干武女戏，秋云女水，对呀，介绍的为军人，为国王家做鸡鸣，女孩秋云何其端庄，英英之水，剑某后继，岂与星空你谁说哩？星海鸡鸣推多得，曲江虎豹千里在路，星西且把我撇开，我乃归几句干没？宋公爷正提为平，听一桥女句黄哟，艰难从出家起啊，我要在梦前去啦呀！东欧之计，兴兵唔在，兴女怕地被见呢。唔你打到我呢呀，他从出你包飞哇！宋你南非那如何玩到我做国民党中尉的？退休叫你，你在新书被画个拍的背景，接我呢也拿那朵乌龟举办咯。上面个好家的干跳了，温馨无忧，鼓励个温馨往前叫个人了。退山顶一样个正大松公是哪里？用他那老命我叫你讲哪里？明星眼睛，白兰之间眼睛。内高林河早太平黑内牙乱飞内个春那用个白兰台，但你眼里望下呀，现在让我内爱总统啊，竟然放我查呀，大听飞机内，一切对我进屋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和内情的地方，你骑兵啊，一个你叛了啊，过来全国工会我来结束呀，中后那个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呢也一通嘢三七鬼书，但个我历史书都是洋嘢书呀，全都买段龙岭山呢岩石山，一只鬼女不鬼粗不鬼洋，你那搞国民党个我呢也怕伊一只鬼女啊，肯定也是倾向北京。回南啊，做历史书个写鬼女变了呢，大郎啊，对我面我叫你后面我给划路，现在手暗下进去口中，就北京总理一批人就你进去了。那个翁恩还女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楼，恐吓国务院总理。那来调兵经费呢？有以后几轰啊之类呢？调兵经总理那是哪一个几轰就是总统嘛？阿来那个直接高楼搞大总统好了，派个英雄派来啊！翁恩还女，我呢呀？

那奸诈反对个那个国民党兴许个些，下底讲这王兴王开举王啊，帮国民党动脑压错，共产党乱飞中后，哎，跟这王兴中共解体，我认为跟国民党闹的关系，准备要恶而用反对个国民党做这样个人，搞得就你讲国务院总理调平津，调绿色啊。大地方爱地方欢迎，欢迎也冠冕堂皇，送博秀丽头眼，但出断命，断点呢？断国务院总理调平津，这调平津做呀？我往个做北京呀？但是断断命，好几年过了淮南的，只那些华金的地方爱到北京，所以华金地方为咩因呢？故来华金好人，来来一来。居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前两年做庙嘛搞北京那样啊，一路娶阿奶家的，最后来骗了票啊，做庙不骗了票，用的外多真清秀的给哪一眼阿母啊，谁家阿嬷嬷，谁家命我子呀？过来给哪一眼来还了还回应给白票，但是哪命我还了做庙，这做庙给白票都好骗阿妹了有阿弟。用拆墙跟你去鼓捣我，有那个其他的咩来用啊？鼓来万年废话呐，话呐哄叫哄叫怒吼啊！那个啊，落来啊，撞翻了啊，莫讲啊，回应咩了有？你乌脚的毛脚的咩来用天灵？你眼里看，现在咩来用啊？现在睇明我皮大呀，明我个就你讲那个明朝一国家，故意下头对我明我头啊！这民族国家骗你把人做主，古现在不好民族皮带了哇！这民族皮带呀，这里才叫花艺，花艺人出多没有多女呀，并不带女找呀嘛，因为能干女呀，但花艺平台多女呢，女搞花艺人打大呀，胖啊女嘛爱多，现在也拿乌鸦女过来乌鸦过来光干，哎，现在多没有给白表，没来哟。咁啊啲啊，我那其他我啊老啊，河南我啊闽河个，现在河南闽南我，好像我啊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做咩做哎呀？那啊就啲闽江子哎呀，那啊就断庙呢啊断条平津啊，条平津上来啊啲，国威兄弟呀哇，还这样啊啲，我个有啲古有嘢，国威兄弟呀，那帮闽地话的仔路，帮清地话的顶路，那啊从啊就话伊咪闹啊。我要女仔佢放我，佢丢产冇得攞。咁啊，士兵安出多秒装一片一光。我个女人要中央北京，啲国务院呢，佢装总理啦。我到那口啊，你啲冇啲丑啊，佢呢个光彩一单家宝，真系啲人都要鼓掌我。哇，你人家国务院总理嚟啊，冇好得行啊！阿咧收眼者有件大总统闹奸我啊，现在花一人多秒就你啲我呢啊总统，啲人乖乖送好你，现在还你得你吧？点解要咁样猛还你噶？哎，你阿成系总统总理嚟啊，女人难蒙事，咪啊你，但咪咪咪，我系空系咪啦包噶？对冇睇空冇啊，成日空，系啊你，那阿要坐挨到北京啊？而美人政府啊，高位阿冇多点啊，你系北京吗？但做么多啊？乌红世界好亏样啊！的宽门给恩，这因为好门发包，不给俺过来看我个，俺两个你俩下过来站住，干什么的？因为那个女婿呀，哎呦，狗尾阿母咬到，那个小母情绪系呀，系你家面我狗尾，千宝剑的，哎呦，一对我那两回了。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大概有两三百，全部不用去买车嘛。后来也大概是交光，看见你今年也三五万几年个，莫老莫老的有不哩？今年也不用去买一下个，站住干什么？这女仔明天后来个，得多牛啊，高兴啊，我熬了啊，去买啥哪个？就跟你这波铺一下包个的，天天也鼓捣我，人啊坏人最吧。光一片的开口，对不对？听我一下，现在民族时代的光一片的国威啊，木光威的，听我一面。这一类大木人，又是那多牛马肉，当年亚人坑亚王下国，见了，断苗，从哪有话要断苗啊？断掉鼻筋，这鼻筋我还老呀，断苗啊，断苗。
迄去外滩啊，哪里个比你高高叫你高死得紧啊？丢兵丁，听讲就你落你国会阿妈就来查中你。现在南方发财又好玩，对我国民党搞，我大大庙里搞丢兵丁下下干好去，大庙飞我再搞外枪啊！啊，现在民国飞达，迄去外滩的哪里个比王八蛋啪！乱讲啊！你话你等下害我哩，是话你哟，见阿妈斗我命转头对啦！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只得去还嘛啊！你敢喊我还钱啊？你忙还你家害得你咯？因为那个地怕得吃哎熬哎，命用我死大了。老赖么咬你行啊！弯后你莫弯腰，你死你咪俾刀，你骑兵点我呀？因为要先来讲你后背走。轻而主安顿呢，随其位，你个的在的在也来往啊！上了啲莫欢呼，但就话红尘我哋话啦啦，因为被事后辈家要去位去得死啲，去过了个女鬼呀，只去位草草长下咯，个个辈有趣呀，顺希望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花言短命短，苦言中你，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因为那大军啊，那用啊，那用官车、粮车、拉一部车，那阿下你就红包没个。说那一个老搞花言花言都抽着短命啊，但短命就莫只要贪肥不腻呀。亏那阿那些下你红梅用成短命，瞧你那用被那么变红啊，看破的红红火，只多短命才用你一面呢，去老人家个外甥。你死你妈呀！我中晚派你轰到啊，做咩派你啊？你边行得怕到你会？狗生杜公虽然乱跌，被兵见总理啊，白队斗狂我呢个对着时间啊！来每个人正听样啊，每个人送听样样啊！再少必须都得解放啊！那干么叫欧盟气恼？怎么那跌公安挨到电视四百来台呀？讲你中晚派你轰到你见国务院总理，你搞个死呀！哎呀，哎呀，那用啊，去用啊！古人从你那晓得多妙，这些牙都要晒到。你问老婆，老婆穿白衣个呢？啦啦，才穿几单风筝，就你几条开？哎，他讲古人按摩的流畅，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你那用那个去啊？哎呦，这用古人按摩的呢？你那也用那个光？你跟他那方位，头我对外侧也用。古代咧住进洋洋空间啊，你话要啲人老友记啊，嚟出干什么干什么？系去伟大嘅历程，系咧八大只咪？我嗱啲事咪你都放喺边个？睇到多妙嘛老罗呢？不断总理带领嘅先嚟甘拜中被被弃呀！这比喻听得嚟样咯吧？系咩？双眼花样多妙噶，我除去伟美梦，困到。中央真牛大爷，中央引报告搬笔去啊！说来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啊，那大少爷那屁丫又在这里了，民警局都好了，就你那阿开心了。那会了大爷姑娘他的，就你济南去了。看比喻民风真得去外，反正得叫说来华金就你没有办法了个，连你出路的。几位眼睛最高到去那些今年的武器位呢，再三夺去。用播音三字，国务院拨你地当一比喻，就你供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咯，抢俺咯，播音三分报去啊，抢，跟你抢的国务院俺们这大爷，现在也抽烟没买着烟了，老大家的房各种北京都的华嘛啊，中国开明他这吧，一年关头啊呀嘛，一句二百还你几威命啊，一年才几块的，你这里五万加华嘛。我给你睇到用啊，到那来那了，我当去睇下。只为不求见面于面啊，用比喻是哪啊？哪啊讲伊个咩？女子的去买个，有了家眷花钱搞一个，中央还女都没买个咩生意呀？还得了了的？这比喻到了大，像你那些花金是哪些？哎，有花金是哪啊？双爱花生送啊，乱动搏命啊，手机红了，欧亚国委员总理就平静。但你难为了多妙才女，北京啊，见总理很艰难，调总理孤立忘记呀。以后成了时间啊，靠小女啊多妙。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卡成了双爱。哎呀，比如那哎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
能啊，那些那好家伙多。

有道理，兄弟这一天啊，说明你多没有修高道，那阿东好高的就要抬头啊，老爷啊，拜头拜头的，要怎么？谁家一口呢？现在就有你一个来接近我的人啊，要从你打打啊，兄弟都弄了个牛的，你要是刚好修你多没有？中央女方那边话噶，女方那话也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话也，万岛五哥那边来去呀，帮人安排。果然总理到北京时呢，西红中等法律，那个帝王花园出名传一段庙，丢你在某人啊，都要跳槽一段时间。跟你签了债，你哪会是难行啊？现在的北京花园，跟你只要中人拍到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兄弟，那俺是说俺有花金木，果然俺摸到北京啊，那俺像北京花园不梦，兄弟。今年我搞一比喻很多的，用北京话一样讲讲的，这比喻干的。今年莫搞北京话一样好老板啊，那个用你们那年天官在的，但今年要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样莫话一样呢，这大概是也三万来花光。你用来说我，明个汤给拿了就弄到我，今年要今年五七五第二，要追上啊，一点不冒。光一天的狗一样讲的呀，就拿我来讲的吗？一去换干货，换法律，那俺法院都管哪一关的？啊，莫南京的天气哪有多没有采买的？另外北京出卖，多没有上的股份，叫到北京乖乖送汤都多没有在行。啊，你说俺规定时间啊，处理啊，到北京哪一个？我北京法院经理部门准备跟海阿姐一转到北京阿哥说俺听听。那不会用啊，那会是哪啊？有你注意不语，有你养语也来帮助呀。女女北京断掉北京红呐，外地王发言帮你们。只按你那个外北京那小女女双阿养的，那断双阿又成了那用五口难啊，女双阿又好命，也来协助啊。只那你硬硬好我，硬好我。这里有多少爱的爱的能啊做大一天的包包做大一包包。我两个没啥你老婆也给你啊对的爸爸妈华光我那些绿大有心大王。姐妈华光明不大王。大王好不华光好我妈华光没吃着大王一打。爸爸妈华光我华光他妈没办的呀给哪没乱帮。燕昭之死，马华光受礼。这马华光听了啊，参悟啦。但这俺当外参马些个，女那外些，这也好啊。那，到哪呢？跟我话的呢？因那云台上呀啦呀，当阿个有了几下就算多庙的古爷阿母，听到地地的绿，好听到棒。马华光啊，回那阿那里向你。回避一下嘛！哎呀，吕南辉先生啊，这都的花言暗摸嘛，你说啊，因为北京啊红脾气吧，你就发现呢，中华脑筋啊，没大爷，你到哪里搞的？到哪里看你开开呀？咱们北京那里金龙岩大神老王拉发开，你老今年搞那里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被告，你那认真老黑。我把人全部不全部的看着你的时候都你有听这马华光娶那你的这两天明白年纪蛮轻重的大呀二百回头四年就很好了你那年面前哪方面哪真的好多早晨的爱打走看起那些这两天那个华光那一样怒面心目一面流密都来给你好多有心练琴无敌我所齐送路难也就给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帮北京对暗拿一那一那哈高女士那些准备对暗拿的哈你说那要对我非来弄从高兵非难非改主管机的样也暗拿给他们来暗拿骗了那抗言马华光明白四妹六妹但在包天北京对牛书家绿干红黑暗啊绿就没暗啊点点点报告马华光
今天你到晚路那些家母一样，地道用大道一样，他也一度嘛那

弄堂月就里就没按哪拽中通哈，你那年就没按海拽中通啊，会但你也就没海下来了，但你也个但你也就里就没海南红红，但他年的但他年到你龙，但是也的但是也红我中，但我也的但我也就里女马花光哈，你也敢害我呀哈，你那年在后头就不给我放心，竟敢就被暗杀的话，你晓得人几位？过来，要马花光啊！给哪里打官都得讲清楚。路那里的庆祥的名，靠的马的狼人，参加国民党，是温馨中红红的。就被女暗杀的话，那阿段北京就被红了。对阿南路的这个村里，就是温馨王开脚，花光民崩困斗。温馨中共民国为应，女子男人敢害朋友，女儿白不话虽好，还你的家爱吗？是男人眼睛哦，怒大有听啊，就莫阿咩白个，搞住坏你大王，只温馨就为暗杀他，怒吼军中是巨卫兵，法官不成，且看证据铺路。是男人只能包包关来走，咖喱我打那烂去。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哎呀，花光啊！女药下了毒药，哎呀，准备阿南往总统，好错！在总统定义女婿个，讲在总统爱听些女只女药个。哎呀妈，花光！弄到南京后面是啊，温馨中个，用在总统我呢也成行而来，叫那阿南些家母呀，为鸡鸣多稀灵啊！那啊那你就你为了革命就没起来用思想，后面总统还被别人占领了，这个我呢啊，将我是要多了把我去考哦。王兴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化光啊，为鸟来一头，干哪样了？对我啊，全国系官方一命主，一命非没留命。为北京女暗杀团将侯团乱出名，阿来罗狂翁兴有恩恩，这法官打打对打，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对眼对眼，那错了啊，把敌人找，我俩家他们会，新工具啊，第四把有的的，原来架空才会压的，工具啊空原来架了，因为死了一个死大爷，没被安安。那阿基耶啊，卡松伊个肩膀了挂起阿内，古来基耶啊，今日话哟，不卡普隆房都空气鬼哦，切枪个嘎嘎棒枪去那里，到底叫电脑卡松，我要用下个，比你也卡个，老药也卡个，今天你台湾都伢老在卡，中王卡，红王卡，今天你去抢伊，用基耶是哪个，双卡几万呐，去怒青阿娃，卡在叫电脑，叫电脑。找定的哦，宋家兵都放下去呢，哪个南方不要再定啊？定总统台啊！现在温馨谋害我呢，爱总统进行造反啊！我一个人就没命难见吧？后来为应造反，你那你的证据呀，都到定不要看，只能你看见啊！到定不啊，定不啊，这样你情况啊，起来啊，家里在下山弄啊，因为原来没看没弄。你话你呢？最好大有听用，卡破大地我就惊伊了。哎，你哎凶啊，又偏阿难呢。那阿个徐阿忠不离忠好东女，双金下就见好个命了，因你才没打个就。最近阿那里点了安全地里加了大有听啊，标语加是难念的。你话你呢？前两天难念个，看那法官同你个伢，做那些台湾女好东呢？大啲嘅啊，自俾下去啊，除依女依你未呢？仲话，但系现在自俾大横有嘅手度，北京法院帮你冇。

0: 这女的没有上帝各位的阿母叫调兵经理在前在但哪里个外北京也是你所行啊所以这双爱话没经理好多女优生所以是妹所以留妹自恐温馨红黑暗杀主要的暗杀的话现在帮人已经离啊但是我要说论断没有那话你难为给你要听啊断方爱中温馨往开用跟我断立北京女起来外外呀起来女子乱断没有听让欢丢多女的病经一阵的话用啊被欢动往开救只要病我好了命我应你蓝白对动啊将高接受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聚落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欢迎你们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
2: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2: 哇，
1: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0: 穿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回书说到了，高拱听说邵大侠把李严给灭了，非常高兴，马上就给皇上起草了一份陈武士书。把陈武士书起草完了，心里边挺高兴。这时候啊，高福就提醒他还没吃饭，说给他请了一位陪酒的。高拱就以为朝中哪位官员深更半夜陪他喝酒，可是高拱猛抬头一看，愣住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位年轻、美貌、漂亮一个小娘子。
2: 这个是谁啊？
1: 高福往旁边一闪身，跟这个小女子一递眼神儿。那个小女子大大方方地来到跟前：“
3: 老爷，奴家我就是玉娘。”
1: 高拱听完，感到玉娘这个名儿怎么这么耳熟，在哪儿听说过？
2: 高福，这个玉娘是哪儿来的？
3: 老爷，您贵人多忘事，这个小玉娘就是邵大侠送给您的礼物。
2: 哦，高拱一拍脑袋想起来了。高福啊，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怎么把玉娘领到家里来？
3: 老爷，你可不能错怪小人，这件事是夫人的主意。夫人呐，对玉娘十分喜欢，就吩咐留在家中伺候老爷您。
1: 高福把这番话说出来，高拱一听笑了：“呵，我这老婆子可够开放的，给自己的老爷们拉起皮条来了。”这个时候，高福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然后一回身就把门关上了。高福退出之后，屋里边就剩下高拱和小玉娘。高拱一看身边没人了，他借着灯光仔仔细细的来个灯下看娇娘。只见玉娘身穿白色的八幅罗裙，面似三月的桃花，眉弯似带樱桃小口，两排睡玉，一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在含情脉脉，头上边青丝高挽，杨柳细腰，秋波送情，真是胜过西施，赛过貂蝉，好一个美人啊！高拱一看这么个美人，哎呦，他真感觉到有些心猿意马了。再看他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小玉娘的脸蛋啊，都不挪地方了。小玉娘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你看她香腮唰的一下子飞起两朵红云，她躲过高拱的目光，站起身来：“
3: 老爷，奴家给您斟杯酒。”“
2: 好，你陪老夫我喝一杯。”
1: 高拱的情绪这些天一直在发闷，一看到小玉娘，他的情绪真就上来了。
3: 要不那些当官的身边为什么都安排个女秘书呢？
1: 那女秘书就是情人，情人可不是和你有感情的人，这个事儿您可别整混了，情人是专门调情的人。
2: 高拱趁玉娘来到他身边斟酒的时候，一伸手
1: 就把小玉娘的手抓住了，
2: 这周身就像遭到了电流。
1: 要说高拱在官场上不近女色，那是出了名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也露出了男人的本来面目，真就有些把握不住，要失态了。
4: 老爷，奴家敬您一杯酒。
2: 不是说好，你陪老夫我一起喝吗？
4: 不，这是敬老爷的，您先喝下去，下一杯

0: 他再陪您喝。
1: 好，一言为定。高拱高高兴兴接过酒杯，一干而敬。然后玉娘又满满的斟了两杯。玉娘把酒杯先端起来，
0: 老爷，今天为了祝祝您的酒兴，奴家和您喝一杯交杯酒。
1: 哎呦，好啊！
2: 要说交杯酒，那是两个人的感情到了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喝交杯酒。这小玉娘一点都没在乎，把胳膊和高拱的胳膊一跨，端起酒杯，脸儿对着脸儿，是杯对着杯，把手一抬，都干了。
0: 你再看玉娘那小脸蛋，就像飘来了两朵红牡丹，高拱就看迷了。但是高拱必定是60多岁的人，见到的世面也多，他就想起来了，这个小女孩是邵大侠送给我的，那么我就要了解了解她和邵大侠的关系啊。玉娘啊，你跟邵大侠是什么关系啊？
3: 奴家原籍在淮北，11岁家境就破落了，父亲把我卖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上房的使唤丫头，没过半年又被那家主人转卖到南京秦淮河畔的倚翠楼，在倚翠楼里认了一个年轻的干娘，这个干娘叫柳香兰，这个干娘柳香兰把我收下之后，就教我弹琴唱曲儿、吟诗描画。5年下来之后，我学了一些啊糊弄男人的本事。
0: 这个干娘，她的目的就是拿我当摇钱树，到时候她老了以后，我好孝敬她。谁想到，邵大侠有一天来到了倚翠楼，
3: 也不知和这干妈都谈了些什么条件，就把我领出来了，
0: 直接把我带到了北京。在来的路上，邵大侠对我讲了，让我到北京伺候一位老爷一辈子。
3: 玉娘简简单单的就当高拱的面讲了自己的经历，高拱听完引起他的怜爱之心。
2: 你干妈疼你吗？
3: 疼是疼，就是管得严。
0: 我进了倚翠楼，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也从不让我参加任何的应酬。
2: 你那个干妈呀，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是想留着你放长线钓一条大鱼。这不，邵大侠就咬钩了。高拱说完呢，是哈哈大笑。
3: 邵大侠还跟你说什么？邵大侠说呀，他给我找了一个当今大明王朝除了皇帝之外天底下最显赫的大户人家，让我来给这老爷当偏房，一旦有了福气，我还能给这老爷留一条后。玉娘说完这点话，再看她羞得无地自容，马上伸出两只小手捂住自己飘着两朵红云的脸蛋儿，再看那副既不安又娇滴滴的样子，逗得高拱是非常开心。高拱这功夫真就已经春心荡漾了，他真想上前一把把玉娘搂在怀里好好的亲热一番，但是这位首辅还是克制住了。他想自己必定是朝中的一品大员，做什么事应该掌握一个尺度。
2: 自己毕竟这么大的年龄，一个小女子在身边，这个事儿究竟是福是祸，还得先走几步，观看观看再说呀。
1: 玉娘啊，你干妈都教你唱了些什么曲子？

0: 好多了。堂会唱流行的那些曲儿，奴家我都会唱。
1: 好吧，那你就给老夫我唱上几支来，陪老夫再喝上一杯。
0: 奴家遵命。
1: 玉娘喝完这杯酒
0: 出去之后，不大功夫回来了，有打门外抱进一张琵琶来，
1: 然后他拨楞几下，调了调弦。
0: 老爷，您想听哪支曲呀？
2: 首府高拱平时很少听曲儿，有时候参加堂会，偶尔应付一番，也没细心那些曲牌。
1: 让他点唱，这高拱可就难了。你就挑好听的给我唱两口。玉娘是微微点头，然后轻挥玉指，拨动琵琶，
2: 随着弦音，玉娘就唱起来了。
1: 哎呦，高拱一听玉娘的小曲儿，唱的也太动人了。如果单说是聊天，高拱只把玉娘当成一个万里挑一的美人坯子。可是刚才一听玉娘开口这一唱，高拱才领会到，玉娘原来是一个色艺双绝的豆蔻佳人。
0: 你看他慢慢的张开小嘴一开腔，慢声细语，悠悠扬扬的小调，哎呦，把高拱听的就有几分陶醉了。
1: 他把眼睛慢慢的闭起来，静静的听着玉娘一曲妙唱，呵，那小味儿真是甜美极了，让人感觉到怀春少女似水柔情，那可真是字正腔圆，喉珠沥沥。高拱真的就听迷了。
0: 要说音乐，它就能使人陶醉。要不有些作曲家，人们永远的纪念他，
1: 像什么贝多芬，还有一些有名的作曲家，留下那些抒情的曲子，人们是难以忘怀。
0: 就是现在，
1: 你看那些有钱人，
0: 看个歌剧，
1: 听点小曲儿，那也是一种享受。
0: 再不，
1: 你看到舞厅里边，男女之间，随着那乐曲走起那舞步，踩着鼓点儿，
0: 嘿，那人呐，都非常的陶醉，那就是音乐产生的魅力。
1: 咱们话还得说回来，你看玉娘这小曲唱完了之后，高拱还沉浸在歌艺之中。
0: 老爷，奴家献丑了。
3: 哦，好啊好，高拱是连声叫好。你刚才唱的是宋代秦少游的满屏风，词是好词，就是过于伤感。玉娘怀抱琵琶站起身，
0: 这是干妈教给奴家的第一支曲子，我顺嘴儿就给老爷您唱出来了，
1: 没想到惹得老爷您不高兴，奴家给您赔罪了。我只不过随便说说，老夫我很少听人唱曲子，没想到你唱得这么好。
0: 老爷，奴家唱点诙谐的怎么样？
1: 好，今天呢，老爷高兴，你想唱什么你就唱什么。玉娘轻轻站起身，又拨了一下琴弦，定了定神，紧接着又唱了一曲儿。
0: 要说这曲儿唱的，
1: 我这说书先生学不来，
0: 不过我可以把这歌词给大伙儿啊捣鼓捣鼓大概意思。
1: 提起你的事，笑掉我的牙，你就是刘瑾江滨也要柳叶瓜，你不是金子开花银子发芽，我的哥哟，你休当玩耍。
0: 如今的年头，

0: 是个人也有三句话，你便会行船，我就会走马。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弥勒佛也应当下领袈裟。唱完这支曲子，玉娘就好像换了个人儿，脸上啊那些愁容是一扫而空，换成了一副逗人发笑、非常顽皮小女孩的样子。呵，把高拱乐的这大胡子全撅得起来了，他一捋胡须笑了，接着他自己又干了一杯酒。这支曲子叫什么名字？回老爷，叫索难支，
1: 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小玉娘说完这番话，你看高拱的眼睛里边就闪现出了一种谁也琢磨不透的目光。
0: 老夫我听到了，你唱的这支曲子提到刘瑾、江彬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吗？
2: 不是我干妈教的，这曲子是奴家来到京城以后学到的。
0: 哦，你跟谁学的？
2: 没跟谁学，有一天有两个小尼姑陪我到泡子河边看景，在一个小书摊里买回一个小唱本，上面就有这首歌词。
0: 既是唱本，那里头肯定还有很多的词，你为什么单单选中这一首曲子唱给老夫我听啊？
2: 这玉娘啊想说又停了。
0: 你讲出来，这里头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事？
1: 没想到高拱这一问倒把小玉娘给吓住了。
2: 老爷，您言重了，奴家来到京城就想着要跟老爷您见面，哪有什么隐瞒的事？奴家挑了这首词来唱是想讨老爷的欢心呢。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高拱这口气可挺硬，因为高拱长期身居高位，养成一个习惯。可是这个习惯这小女孩听了就不舒服，但是玉娘还是忍住了，笑呵呵地回答，
2: 奴家听说老爷您很恨宦官。
0: 哦，高拱这功夫端起一杯酒，正准备一饮而尽，听到这句话他怕，把酒杯放在桌子上。你个女孩家，怎么打听老夫在官场上的事呢？
2: 也不是特别打听，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老爷您不喜欢紫禁城那一个冯公公，奴家只不过是捡耳朵听来的。
0: 听来的？听来之后，你就捡了这首曲儿，唱给老夫我听，要讨我的欢心是吗？
2: 正是。老爷，难道奴家做的不对吗？
0: 哼，玉娘啊，老夫我看你是聪明过头了。高拱说着话，脑袋里就浮出了两句古诗：花能解语添烦恼，诗不能言最可人。玉娘一个小小的女孩家，干什么非要打听大老爷们在官场上的事情？既然留心打听，谁又能保证他日后不掺和进来拨弄是非呢？高拱想得多喽，考虑到这一层，他就联想到把隆庆皇帝缠得神魂颠倒那个美女奴花花，他不也是靠着自己倾国倾城的美貌把隆庆皇帝弄得天天都不理朝政了？看来古人所言不虚，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的女人这毒害也就越大。

0: 想到这儿，他就联想到长江里边有一种鱼叫河豚鱼。这种鱼据说最好吃，但是对人的危害也最大，一旦吃错了就要你的性命。可是有的人为了吃上这种鱼，还要掏出一块银子放在餐桌上，这叫什么？这叫舍命吃河豚。为了吃上一顿可口的鱼，把命都搭上了，这值吗？一个漂亮的女人和这条河豚鱼不也是一样的吗？一个国家为了一个女人亡了，一个家庭为了一个女人也灭了，这就是祸害呀。常言说得好，世上都是藤缠树，没有听说树缠藤。还有一句，世上都说蝶恋花，可是不能有花恋蝶呀。色不迷人，人自迷，都是男人自己上的套啊。高拱想到这儿，这头脑就清醒了。老夫我在朝中为官三十几年，官场上的事老夫我见得多了，金钱美女老夫经历的也不少，我可不能因为眼前这个美女毁掉我的前程啊。要说那个年头的官员能像高拱这样把握自己的还不多。高拱想到这儿，本来已经被撩拨起来的精神欲火霎时间就灭了。高拱站起身就离开了书房。高福正在门口等着，他没敢离地方，一看主人出来了。老爷，高福啊，你今天晚上把玉娘送回去。
1: 哎呀老爷，送到哪儿去啊？
0: 哪儿来的你就送到哪儿。高福一听傻眼了，这才引出来小玉娘要为高拱殉情。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6: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 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6: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8: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带货能力，那本期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0: 说带货小故事。北朝时候有一位将军叫独孤信，本名如愿，一生是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官至大司马、柱国大将军，镇守陇右近十年，蜀民皆称其善，敌人秋毫不敢犯。说他政治上的成就可能大家并不熟悉，换一种介绍方式，他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岳父。长女独孤氏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谥号明靖皇后。四女独孤氏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皇后。北史记载，性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意思是她容貌俊美而又胸有韬略，受百姓爱戴，且军功卓绝。这在当时啊，想来必是风流人物。他年轻时候的一桩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当时他在秦州，有一次出城打猎，大约是沉迷其中忘记时间。等他反应过来时，天色已晚，他快马加鞭飞骑入城，帽子被风带偏。独孤信本身就俊美，侧偏的帽子可能给他的风姿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当时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城里的百姓官吏，凡是有帽子的人都模仿他将帽子侧戴，侧帽一时间成了潮流。独孤信未曾料到自己一时没有注意形象，竟掀起了一股着装风潮，满城跟风，可见其带货能力一流。独孤信作为一介武将，在战乱四起、偏安一隅的时代，依旧能够引得时人，风度如此，可谓风流之至。虽然是无意间的带货，但能靠脸或靠人格魅力掀起全城跟风，也是独孤信在带货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而与侧帽风流相似的大型跟风现场，还有东汉时候，郭泰字灵宗，名重一时，当时的人都很推崇他。他曾周游郡国，有一次往来于陈梁两地时，在路上遇到大雨，头巾的一角折起来了。当时的人们为了效仿他，故意折起头巾一角，称作灵宗巾。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玲，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好了，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有没有很惊喜？有没有很意外？我跟你讲，我们俩组合今天能出现，连我都很惊喜很意外呢。
1: 我本来自己也不知道的呢。早上我们昨天下节目的时候还说，哎呀呀，接下来这个机会不多。
0: 对，我们也有可能是最后一舞了。
1: 没想到啊，
0: 没想到啊，这事儿打脸打得还挺快。
1: 是啊，
0: 这样子，我们一开始也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好了啊。最近应该是昨天刚刚入伏的嘛，
1: 是的。
0: 今天就正式已经进入到三伏天气当中了，
1: 感觉早上一出门
0: 就已经是了，
1: 就有点热烘烘的感觉。但是呢，你看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温度其实还没达到它的极致，对吧？
0: 是的。
1: 好，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温度啊，27到35度。
0: 那明天也差不多，反正最后几什么最后几天，这几天看过去啊，都差不多
1: 啊，
0: 都是多云呐、阴呐，或者不是没有阴，都是多云呐、晴呐。然后呢，温度最高温度都可以达到37。那其实体感肯定不止了，因为如果说你走在路上的话，没有开空调或者撑伞走在路上的话，那个时候真的中午的大中午啊。
1: 是啊，所以最近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是。那天气方面呢，咱们就不多赘述了啊。最近几天呢，大家也都可以感受得到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出门的时候要记得防暑，要记得降温。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咱们得多喝水。为什么呢？因为要补充水分嘛。
1: 小暑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0: 小暑
1: 是不是？
0: 现在，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1: 是吧？
0: 好像小暑已经过了啊，
1: 因为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就是大小暑的这个阶段。
0: 哦，这样我看一下啊，应该在4、5号的时候，哎，真的7号的时候小暑已经过了，
1: 大暑都快来了呢。
0: 好嘞，好嘞，好嘞，那这样子啊，就是咱们今天2小时又是由我们俩陪伴大家度过。
1: 对，
0: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或者是一会要来参与。

0: 咱今早话题的啊，您都可以发送过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现在闲得很啊，我们平台上面干净的很呐、啊，比我们的脸都干净。
1: 对，大家早高峰都往后移了，对吧？
0: 哦，是是是，来来看一下，看一下大家说什么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1: 好，维拉说好少见啊、嗯，第一次听到连续两天、嗯、哦，你看这就是开盲盒的乐趣吧？
0: 对对，我跟你讲，你好好珍惜呀、啊，每天都是盲盒，以及每天都是绝唱了都。
1: 好，早上好啊！还有平海林峰，
0: 平海林峰、嗯、说什么呢？
1: 会成为常态吗？这个铃铛组合，
0: 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会。啊，这个你说其他的我还不一定模棱两可，是不是？嗯、这句话我可以跟你保证不会。
1: 对，但是但我们的组合在生活当中是一直会延续下去的呀。哦，
0: 我们的组合在生活当中，他们咋知道呢？
1: 没有，我说还有那个其他的节目啊。
0: 嗯。其他
1: 晚上的新闻算不算铃铛组合？
0: 怎么会算呢？
1: 就是我们没有同时出现就不算，
0: 我们是上下游的关系啊。
1: 上下游，
0: 对，我们是生产与这个生产与质检的关系啊。对对对，上下游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叫做组合呢？
1: 好吧，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不叫组合啊、
1: 嗯、
0: 这叫合作关系、
1: 嗯、合作合作
0: 上下游的关系。
1: 嗯，
0: 那个在流水线上那个叫什么
1: 啊、
0: 也叫上下游。
1: 对啊，
0: 哦，就是我生产完你来捡，或者你生产完我来捡。是不是啊、
1: 嗯
0: 哦、这个不叫组合关系啊。哎，叫组合关系，不叫不叫
1: 合作合作合作。
0: 对对对，不能叫同时出现关系。
1: 好，兰兰说来来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
0: 各位都早上好啊。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一块儿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2: 路面情况吗？
0: 话题吧，先来吧，好吧、
1: 嗯，
0: 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话题。今天话题可有温度了，
1: 嗯
0: 啊，今天话题叫做
1: 很适配我们现在的温度，够热，
0: 比较温暖一些，是不是、嗯？哎，说什么呢？说一栋啊，这个邻居，据说这是连续8年时间聚餐，处成一个家人的关系，
1: 对，就是一栋楼里头的所有的邻居，他们每一年都聚餐一次，那这个惯例呢，已经是延续了8年。
0: 哎，这个现在听起来还真蛮暖的，为什么呢？好像现在的邻居之间都不太知道谁是谁了。
1: 嗯，
0: 哎，你会这样子吗？
1: 可能之前的邻居有可能会，但是并没有说就是固定的聚餐、
0: 嗯、
1: 应该是当时比如说长辈这一辈、
0: 哦、
1: 他们会保持联络，到现在为止还是，
0: 太对了，
1: 是吧、
0: 就是我们可能太比方说我们太内向了，
1: 我们太
0: 爱人了，
1: 爱人，对吧？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就是在山东烟台、
0: 嗯、
1: 有这么一栋楼的邻居、嗯、他们连续8年呢在楼下聚餐，今年呢是14户的家庭来聚餐、
0: 嗯、14户、哦、
1: 就是这一栋楼了、
0: 嗯、
1: 对，那他们的聚餐形式是这样的，每一家至少端出2道的热菜，就是、
0: 哦、
1: 哎呀，贡献你厨艺，展示你厨艺的时候到了。
0: 比如说我端一盘青菜，我第二盘端冷菜。
1: 人家说了至少2道热菜。
0: 哦，我第二盘我想想啊，我炒蘑菇，
1: 很快就要凉了。然后就是各种的水果，
0: 没整下钱。
1: 然后就是各种的水果和饮料、
0: 嗯、
1: 啊，拼成一个长桌宴。
0: 哦，有点像流水席的那种。
1: 是的、
0: 嗯。
1: 那么聚餐结束之后呢，大家也会自发的留下来一起打扫卫生、
0: 哦，
1: 再一起拍一张大合照。
0: 哦，
1: 嗯、
0: 这关键是这个还有一个发起人呢。
1: 对对对，
0: 发起人之一人家就表示了，他说有人搬走了也会赶回来赴约，
1: 是
0: 相处就像个家人一样。
1: 嗯，
0: 他说等到这帮孩子长大了还要让他继续聚下去，
1: 是邻里之间、哦、啊、
0: 嗯、
1: 这种相处的模式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暖心，对吧、嗯、因为现在真的很难得、嗯、
0: 我跟你说哈、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还怎么说呢，第一得看年龄，第二呢得看你性格，
1: 嗯，
0: 合不合，然后呢、
1: 嗯、
0: 第三呢还
1: 看年限，其实
0: 对，没错，
1: 对吧，
0: 嗯，其实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怎么我的天哪，我的邻居上下都，我叫啥长啥我都不知道、
1: 嗯、
0: 但是你再往上面想啊，就比方说公公婆婆以及爸爸妈妈们、
1: 嗯、
0: 就他们跟邻里相处的方式那可不一样呢，
1: 是，嗯，我觉得也是因为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0: 嗯，
1: 他们当时的这种邻里关系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啊、嗯，

0: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哎，所以说我们问问大家好不好？咱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可有温度了啊！你们小区的邻居平时碰面，比方说会不会打招呼啊？
0: 对，不限于你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因为我们知道哈，比如说有些他搬家了，那可能之前的邻居相处的时间比较久，现在的还在这种磨合当中，
1: 哎，
0: 可以跟我们来回忆一下哈，不管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都可以。
1: 嗯，是是是，哎，有没有一起凑过饭什么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串个门啊，或者是一些暖心的小举动啊，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当然了，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来说说你心目当中的那种心仪的理想的邻居相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是，你觉得和睦的邻里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是如何相处的呢？
1: 你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应该就应该如何？
0: 可能很多，更多年轻人的答案是，我不打扰你，你不打扰我，
1: 对对对，互不打扰，
0: 是
1: 啊，然后呢就有边界感，
0: 是的，
1: 是不是？可能年轻人是真的是啊，哎，你还别说啊，我是真的属于低头走路，谁是谁我都不知道那种。
0: 你不低头走路也是一样，谁是谁？
1: 没有没有没有，真不一样，真不一样。
0: 嗯，
1: 你可以看看啊，就是你跟邻里之间。以及你爸妈，就是你们俩都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你爸妈跟其他人，以及你跟其他人什么相处方式，你就会知道了。
0: 是，小时候的话，就是旁边的邻里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哎，
0: 因为小孩都是串门在玩的。
1: 还有就是住的不一样吗？
0: 夏天啊，出门不是说出门哈，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端的自己的饭碗就坐在门口，然后呢甚至邻里都是互相来看一下，哎，你今天家里吃什么菜啊，夹两块，都有的。对，
1: 就是因为以前的那个构造嘛，有点像什么，甚至如果是老的话都有点像四合院的那种，是吧，
0: 大院子。
1: 再后来虽然说都是独栋了，但是呢独栋通常会往家门口留一块，比方说院子，那个叫店
0: 店
1: 对对对，然后小孩会来玩，
0: 是
1: 小孩会来玩，那难免大人会来叫，或者是会来分点东西，或者是喂饭什么的。我记得我喂饭的时候反正是味道很大。
0: 我知道了，你上次有说过一个婆婆的故事
1: 啊。哪个婆婆？
0: 你呀，啊，你是不是放在一个婆婆家呀？
1: 那哎呀，吃百家饭长大的
0: 这也是邻里关系啊。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每个阶段就是放的人也不一样。
0: 对，所以当时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是长辈，就是爸爸妈妈这一辈和邻里相处啊，他们到现在为止，我所知道就是他们到现在为止还会定期聚餐
1: 啊。是
0: 虽然说现在没有住在一块了啊，可能就是比较分散，但是呢他们会在就是一定时间的时候相约一起聚个餐
1: 啊。反正我那个公婆家那边啊，他是这样啊，也是一整栋楼，他是这样，就这个梯上户，他是一梯三户嘛，不是两梯三户的那种，就是这个梯上去的。是借助某一个，比方说醒男啊，然后呢，咱们
0: 某个仪式，
1: 对对对，咱们每家每户是按人头出钱，然后呢，我们就聚一聚，就一年一次，然后就摆在咱们自己家楼下的那个小区，不是都有一栋一栋楼都有一点空间嘛，就摆在自家楼下。其实那个楼下那个平地啊，那个算是什么小院子，也是我们共同出资，来把它打造的一个有点小花园的样子。
0: 哦，那也很好
1: 啊，
0: 就是还比较统一，比较团结啊。
1: 对对对对，然后呢，平时呢是各自家里出，比方说我出张桌子，然后他出张椅子，然后他出个灯什么的，然后会电工啊会水工的人就在楼下那个地方就摆，有点像摆一个茶几，但那个茶几很大
0: 啊，
1: 因为那个
0: 就大家闲暇的时候都可以坐下来聊天吗？
1: 没错，就是你进进出出你都可以看到，就门口永远都会坐着几个大爷或者几个大妈
0: 啊
1: 在那边聊天。然后呢，茶谁出的我也不懂啊，反正咱也没喝过。茶谁出的，那个什么茶点谁出的我也不太知道，
0: 就是，
1: 可能就是我家有啥我就拿啥。
0: 就这种默契，就是我不在乎你出的东西是多还是少，你有出没出，但是呢，大家都很乐意去维持这样子一个非常融洽的氛围。
1: 哎，对对对，平时你永远都能看到，就是有人在那边泡茶呀，或者聊天呢，或者嗑瓜子什么的。然后卫生谁做的我也不懂，反正我也没做。谁做的卫生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大家会自己自动的会维持那边的干净卫生。
0: 对，
1: 啊，是不是这样？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目前讲到的这一个情况哈，还大多数还是集中在长辈。
1: 对，
0: 对吧？
1: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年轻嘛，就是没有参与。
0: 是，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您现在居住的小区，或者是之前啊，和邻居的相处的方式是怎样的
1: 啊？
0: 比如说见个面会不会打个招呼啊？

0: 稍微问问啊，或者是有没有串门，就是有到对方家去吃吃饭，其实还真有，是真有啊。还有就是你理想当中的，你觉得邻里的相处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1: 我觉得邻里的相处模式就是互不打扰。
0: 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边界感要强。
1: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住的那个邻居啊，就是有像我爸我妈那辈人，然后也有像我这辈人住的。你看我这辈人住的就是回来了，在电梯里面点个头，点头之交嘛，我知道他住我旁边嘛，我去接孩子啊，对。
0: 哎，好像还真是。
1: 对，哎呦，出门啊，对，遛弯。哎，回来了，是，就反正就是见个面不尴尬的那种。但是呢，就是再往旁边一户住的是一个一把，那个一把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跟我爸熟
0: 啊，
1: 他跟我爸熟，虽然我爸也没跟我一块住，那个一把话就比较多了。
0: 就会做母
1: 啊，对，
0: 就是多问一些
1: 啊，不止，就是最近都没看到你爸过来了，你不行啊，你要叫你爸才能。我说我爸天天来，因为他有接送孩子嘛，就你要么看见你爸了，都管你爸现在该干我呀，我说天天来，你没碰上，
0: 就很热情，就非常的热情。
1: 我后来觉得他可能这个只是跟我打招呼的一种方式，也不是他有多想念我爸。
0: 对，因为他除了提到郭叔，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1: 对，他跟我无话可说。
0: 但是这位伯伯他说我一定要说点什么，我不能冷场。
1: 对，没错了。你主要要我呀？对，第一次要碗，第二次要碗，第三次要碗，我就很想问问这个一把到底我拐在哪里。
0: 举一把觉得你拐就行。
1: 对，有一种拐叫一把觉得你很拐。
0: 对，其实我也发现了，就是很多的长辈他跟你打招呼，可能这个问题他上次就已经是说过一模一样的了。
1: 我跟你讲，不是上次，是上次上次上上次。
0: 就永远
1: 上上上上上次。
0: 那下次你就预判一把的预判。对，我要碗。
1: 我见到他我就在说，哎，一把我要
0: 我要。然后一把就会打电话给郭叔，哎，你这人眼睛你要我。
1: 他们未必都会有电话，就他们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乡里乡亲，只不过是后来可能搬了几次家之后呢，他确实他跟我爸也是邻居，那跟我也是邻居，他其实房子比较多，既跟我爸也邻居，那这边也跟我。
0: 那这一把是不是天天穿着人字拖，然后腰上挂着一大串的钥匙呀？
1: 现在都不钥匙啦，现在都指纹锁了。
0: 指纹锁了。
1: 是吧？所以说后来想想，哎，也没什么，反正就是这么不没有营养的打招呼的方式，也就是
0: 但是很暖心，但是又很暖心。我是觉得就是老一辈哈，即使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哎呀，我电话丢了，或者是以前就是丢一次电话丢一批联络人。真的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但是我发现老一辈人他们之间的连结是非常的牢固的。
1: 对，
0: 真的不会因为我丢电话然后就失去联系。
1: 是，
0: 但我之前因为丢过好几次电话，我真的就把一部分的联系人丢了。
1: 哦，你还丢过电话呀？
0: 丢过好几回，
1: 手机的那种吗？差点没把人给丢了。那这样吧啊，那咱们稍稍休息一下，那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咱们今早话题的，你都可以发送过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好嘞，八点之后又马上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再来一下子啊，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好嘞，很满意啊！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1: 自己很满意。
0: 对于这个配合度，我觉得非常满意。
1: 对。没错，
0: 来看下早餐吧，好吧。
1: 好的 ，RJ 五十二，今天早餐吃什么呢？
0: 我都还没有吃早餐呢。来看一下，哦呦，哎，我跟你讲啊 ，RJ 五十二，我昨天刚刚看了一个博主，因为我这两天又在研究那个什么，什么减肥大餐呐、什么素食餐呐、多少斤能够甩掉，多少天能够甩掉多少斤肉了那种。我跟你讲啊，油条啊，就是头号大忌，我跟你讲。
1: 啊、